0: 好的，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包。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到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哎，就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别忘了和他取得联系，关于买房置业安居的全过程，也都可以和他取得你知道的任何方式。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有图有真相的和他一起来聊聊房子，聊聊家。
0: 哎，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专业人士哈，在您的交钱之前就把各种坑各种雷我们把它避掉，还让你非常顺利的买到自己心仪的项目，住上幸福的家。
1: 我们说有的时候说啊，我们有的时候说呢，叫做未雨绸缪。对于生活来讲，未雨绸缪也是老话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一个人呢帮助你规划生活，来寻找踏实生活的影子。我觉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用他自己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会助各位一臂之力。
0: 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记好了，364-9323，364-9323。
1: 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房子呢一定是用来住的，无论是它的功能属性还是在人们心目当中的位置，其实呢都会给你一个叫温馨的港湾、午后的守候等等等等。但现在啊，我们说谁说了算呢？谁拿钱儿呢？那这可能呢要分开而论。有的呢是谁拿钱儿谁说了算，有的呢是为了让对方高兴。那实际上来讲呢，我们觉得任何一种方式都没错，然而如今更对的就是开发商在造房子的时候越来越关注女性群体的生活体验了。
0: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哈，这个家里活谁干呀？可能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偏传统一点，女性可能承担的部分相对来说会多一点。但是我也发现现在很多男性朋友渐渐的也承担了很多家务，比如说做饭，比如说目前还出现很多这个带娃的爸爸们，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说打扫卫生的爸爸们哈，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哈，大家对于这种传统的观念还是会有多少改变，就是说你适合什么，
1: 对
0: 啊，你就来做什么。比如说到这个家庭当中，女性角色她能带来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要远远高于男性角色，但这个时候又需要人来照顾家庭的时候，一些这个我们用话讲说很想得开的男性朋友们就主动的说，哎，那我来照顾家吧，而且他会很乐在其中这个事情。
1: 而且我们说啊，对于一个家的照顾付出和全方位的这种细致和周到，其实呢真的能够用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身有千千结的人，各种社会的角色，各种生活的体验，他可能呢都能够游刃有余，然而一到家庭处理的时候，无论是关系啊、子女啊，还是个人的生活需求，都会叫做呢连滚带爬。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对于家一屋一瓦的时候，它究竟的属性除了住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生活体验。
0: 对，所以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两口子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矛盾，
1: 对，
0: 但是就是有时候就也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莫名其妙可能就发生不愉快了哈。
1: 而且好多我们说呢，走到中段分道扬镳，都是不是因为具体的事儿、具体的原则，而往往你会发现无论在谁觉醒之后 都会发现有一种理由叫做性格不合。
0: 对，有的时候，所以说大家现在两个人相处也好，和你的房子相处的过程中也好，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房子，你适不适合这个人了。
1: 所以我们说这种性格也好啊，气场也好啊，眼缘也好啊，似乎呢就往往从最开始开始。细数商品房这几十年的历史呢，从一开始你发现迭代的速度确实很快，开始的毛坯交付到现在的精装交付，然后又一步一步的升级到了如今空调系统、新风系统、什么地暖三件套啊，通通备齐，甚至呢连这种什么科技住宅、遥控式、声控式，你都会发现真的叫做一横用意。那么硬件方面可谓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巨大变迁，但是似乎呢又停留在了一个有的阶段。怎么有，有多少，有什么样的档次，甚至是人们 一意孤行在追求的，开发商呢也在绞尽脑汁，那么忽略了让人感受到意外的小惊喜。在这个阶段里，我们看待房子的视角是模糊的，那么开发商所呈现出来的产品定位也并不是那么清晰。人们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叫干中学，包括行业的开发商和设计者。
0: 那最开始可能我们的房子本身的目的就是住，
1: 对
0: 啊，让我们有一个这个安稳的家，
1: 是，
0: 然后它可能它的这个实用性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我们不太讲究它的美观、合理，或者是说从一种欣赏的角度出发。但是就像我们现在所说，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发展哈，我们就会发现可能除了它的实用性之外，我们天天在房子里，你的家里面待着、住着、生活着、享受着的同时，你更需要它给你带来的一种感官、感官上的这种欣赏，
1: 对，
0: 美的存在。
1: 所以这就是开发商越来越重视的什么叫做产品的表现力。产品的表现过程当中，一些群体的诉求就越来越明显了，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比如说女性群体，她在居家时间的长度一定是相对来说是最长的，然后是老人啊、儿童啊，这些人在不同的需求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呢因为并非是一家之主而被匆匆忽略。刚才提到了一个观点，为什么女性的感官比老人还长？按照时间上来讲，老人退休有闲有钱，他一定是在家时间最长的，但是我刚才说到的，他一定是体验感时间最长的，他要么呢在收拾家务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的表现力和存在感，要么就在个性化的需求当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需求感，从而就对比了房子的表现。
0: 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如果这个家里面做饭的是女性比较多，所以这个厨房的设计
1: 高矮，
0: 对，这个怎么规划一定要多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总在用。就像我和瑞雪两个人，我就是喜欢把东西都收纳起来，
1: 对，
0: 但瑞雪就喜欢我漂漂亮亮的摆在外面，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在购置新房的也好，装修新房过程也好，一定要多听听这个区域谁经常在使用。
1: 没错
0: 啊，就比如说小孩的学生的书房，那我想怎么设计，那应该多听听孩子的意见，他的需求点是什么。
1: 这个特别像家里的住家阿姨，家里的住家阿姨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设计啊，去放置啊，去摆放，她要以女主人或男主人啊，房主的想法去收纳。这个就叫做老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工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可能呢遇到欢心喜欢收纳进去的，你哪怕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你都摆放在外面，可能也不符合女主人的习惯。你可能对于我来说呢，你把它呢不太收拾隐藏起来了，但对不起，我就喜欢成套的摆在外面，让我知道都有什么，我能做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是小家电唤醒和设计了我的早餐是什么。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它我不是真的要用它，可能我就是摆在那儿看着很漂亮，
1: 情绪价值。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一定要根据谁在长时间使用这个区域，来根据他的需求比如说他的身高，你这个灶台，你这个水池要高一点还是要矮一点来设计，这样的话我们使用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东西是根据我的喜好来设计的。
1: 对， 因为在房子设计到了现在4.0的时代当中，它不仅应该有功能性，还应该有它的产品表现力。更重要的还有什么？还有我们说叫做人格性。一个房子要有人格视角当中突出的一些倾向，比如有的房子设计的或相对来说呢就适合老人，比如中间户和旁边的两户呢，其中子女有一户的话，就叫做小马哥建议的隔而不离。那这一户呢既不太大，满足了老人日常自己收拾房子舍不得请阿姨的生活物质需求，还对于孩子来说呢有自己的空间，但是又是一碗汤和一碗粥的距离，哪怕是一杯水一片药的距离，既隔但又不离得很远。这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说房子的表现力。那么从格局上来划分来讲，那么对于一个住宅的系统评价或许限制了我们的想象空间。那事实上我们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现在呢对于很多90后、00后来说呢，我们叫做去客厅化，可能不会有传统的电视，不会有传统的什么电视柜、
0: 沙发，
1: 但是我可能要留一大面白墙，或者是书墙，或者是手办墙。那我看电视的时候怎么办？现在有投屏啊，它可能升降起来就比较方便，卷上去是一面手办墙，放下来又不耽误你看电视、看电影。进行投屏观看，所以既满足了社交的功能，同时也保持了也原有了自己对生活的要求。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哈，去朋友家就是新房啊，逛一逛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哎，这个家好符合你的风格。
1: 对，
0: 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家里的设计也好，装修也好，就是完全符合这个主人的喜好和欣赏哈。
1: 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朋友视个频呐、打个电话呀、拍个照片呢，突然间发现他们家的墙面是你喜欢的，偶尔又会发现，哎呀，这个椅子不就是当年我所喜欢的绿色吗？所以你会发现，哎，有的时候惺惺相惜或者是玩得非常好的朋友之间，他往往也会有类似的或雷同的审美特点。
0: 所以说大家在买房或是卖房的路上有需求的话，一定要多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我们会说你经常会发现好房子为你埋下的惊喜原来是藏在家里的角落。爸爸妈妈的一辈会认为这种衣帽间呢毫无用处，还不如呢卧室大一点。他们会认为呢有一个收纳的这个厨房旁边有一个叫做储藏室是一个多余的，还不如打开让厨房再大一点。但实际上对于后现代的我们，起码我个人是非常需求这种功能性一定要分开的，钉是钉，卯是卯的，好让我有生活更多的规划和收纳可能性。
0: 对，虽然说瑞雪说我喜欢把我的小家电漂漂亮亮的摆在外面，但是我的收纳空间一定不能少。
1: 哎，我只是喜欢摆厨房的东西，
0: 其他还要收起来哈。
1: 对，其他的比如说是什么什么那个护肤品呐、什么小的这个首饰盒啊，
0: 对一些大件打扫卫生的一些工具呀、
1: 工具啊，包括家里的什么被褥啊，
0: 一些
1: 一定要有收纳功能。
0: 对一些出去玩的健身的一些设备啊，
1: 所以你说多怪，你要么你都喜欢摆在外面、啊，厨房喜欢摆，然后呢，
0: 其他
1: 你也摆，比如说什么首饰盒你也摆在外面，什么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护肤品你也摆在外面。不，我就愿意摆厨房用品，因为它会唤醒我，会提醒我早餐或晚餐能做点什么。
0: 哎，这个吃是很重要的哈。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必须把我们的这个胃养好。
1: 哎，就是要留住人嘛，我们要先留住心。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头既可以是一个，什么浪漫的，可以吃完倒头就睡的，叫做什么？涮锅室，也可以什么煎锅室、然后也可以什么烹饪场等等。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洗手做一做啊，这种生活的浪漫可能就蕴藏在了生活的细节里，可能真的没有出去吃那么方便，又得洗又得涮又得摘又得洗
0: 又得收拾哈，
1: 又得收拾，而且要一尘不染的话实际上是有点辛苦，但你往往才知道这不就是家的意义。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家到底怎么来定义啊、除了要根据我们这个房子来考虑啊、你买这个项目应该大差不差都是一样的，那也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和审美来重新定义，让它变成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1: 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现在的开发商具体都关注了哪些关于女性的视角需求。
0: 嗯，好的，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

0: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一百点一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哎，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这个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刚才我们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开始关注了女性对于家和房子的需求和要求。那么我们说，对于女主人来说，对于女性来说啊，哪怕是单身的女性来讲，你会发现她对房子的要求确实是越来越个性化了。那如何既关注但是又能满足呢？这大概是一个很多开发商都在寻找和探求的问题。总有人说女人似花，但是呢，你看一看开发商就得知道用花来取悦女性了。那么很多时候人们总认为花应该是景观的一部分，或者呢，以前会在园区的场景内会强调用了什么花花草草。很多时候确实我们说用的这个花呢成为景观的一部分也没错，但好的景观一定要用植物来装点，同时有的时候也要考虑它的季节性和时长。特别是在东北，如何能够利用一开春一入夏啊，甚至一立冬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好，你会感觉到花对于生活的装点，确实呢，是叫做女人如花，花似水的时候，它还需要繁华盛花。
0: 哎，对。就像在东北，虽然说我们的季节性非常的明显，
1: 太明显，
0: 对，好像已经发通知要交供暖费了，是吧？
2: 是
0: 啊，但是外面的天气还有30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我觉得反差特别的大。
2: 哎、
0: 但是我们说这个花开的这个。每一种花它开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哎，花期也不同。
0: 对，所以说你在园区，如果你设计好、打理好的话，你可能真的是在东北的园区，可能，就是特别寒冷的冬天，有的时候可能花少一点，但是基本上也可以做到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不同品种的花哈。
1: 哎，你从最开始园区内经常会有的什么呢？什么梨花和杏花，从4、5月份开始就开，陆陆续续开。开到我觉得到了5、6月份6月份左右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种一些6月份季节开到7月份的，7月份可以开到9月份的，像这种蔷薇，它可能一开开一片一片一片的，这种蔷薇的这个美感真的叫做美不胜收。所以有的时候你打开窗户房门的一瞬间，小区里对于这种繁华似锦，你要用心用脑去琢磨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得到好评的。反而花卉带来的这种芬芳也会让你觉得，我哪怕不去逛园区，我能够通过气味感受到这个园区的美好。所以我们说叫耳听鼻口传等触啊等等，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房子它是不是在用心。你比如说在杭州七星朝明夕阳西下的玻璃花房，会不会成为未来在东北能够体验到的？我们会说冬天东北不适合种花花，也没有办法长草草，那在你整个的园区当中，有没有那样一个小区，它会种一些像刚才提到的玻璃花房，远远的透过大的玻璃窗，我能够感受到外面是白雪皑，里面是繁华似锦。
0: 哎，或者是说在你的这个楼道之间啊，电梯里面啊，如果这个业主没有意见说对花粉不过敏的时候，会不会可以在冬天点缀一些鲜花？
1: 对，
0: 或者说室内可以栽种的一些盆景，就是也很漂亮，让人觉得外面虽然是白雪皑，一片银装素裹的白哈，但是你回到你的家里面，回到你的就是哪怕我刚刚进到这个电梯里面，或者我刚刚进到我们这个大堂里面，就会发现春天来了的感觉。
1: 而且有的时候你觉不觉得，就是这种白呀，反而最容易更好点缀。这种白色你点点什么它都不突兀，它都百搭。所以在一片白茫茫的东北啊，能够感受到如果有一个花房的话，你哪怕是淡紫啊、淡粉啊、藕粉啊、什么薄荷绿等等，它似乎永远都会成为搭不错的色彩，因为它的底色啊洁白如雪。
0: 对，其实有的些小区我觉得可以 啊，听听业主意见，问一问有没有喜欢在家里放些鲜花的。如果有的话，你看小区里面其实自己物业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我每天都有新鲜的花，然后我们业主来采购的话，我会非常优于市场的价格、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让你的这整个的园区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活力在里面。
1: 哎，说完外在，我们再说现在的内在的开发商都怎么设计的。我们说大多啊，有时间采购最多的是女性。对于家的操持啊，对于购物的选择啊，有的时候不是男性不参与，也不是不干，是参与完了也错，就白干。所以干脆啊，
0: 就干不明白的感觉是吗？
1: 所以女性大多呢，除了男性的偶尔陪伴之外呢，大多时候都是自己采购，哪怕是采买啊，哪怕是逛商场逛吃啊等等。你会发现从户型图上真正懂得女性的，她会这样做，她在进门附近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岛台区域，然后看出这个岛台反而是你回家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公共空间，后来你才知道原来这个是专门留给女生的。你无论是买了重物啊，买了菜呀、买了比如说你要试的衣服啊，或取了快递啊等等，你不愿意留在外面的，你都可以第一时间开了门解了锁，无缝衔接到岛台上。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个细节我觉得他的用心了，比如说有时候买完东西或拎完小朋友的书包啊、饭盒啊、水杯啊，你通通觉得应该拿到厨房的东西，你是要穿过客厅再走到厨房，
0: 有一段距离，
1: 有一段距离，
0: 没有说开门就是厨房
1: 了。对，所以他这个是开了门，他的右手边进入到了岛台，你可能就是随着面积的大小，五步八步十步就能够走到岛台，你就通通的把这一串
0: 这
1: 需要收纳的就放在了自然他应该在的区域里。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家务是什么，家务就是别人扔了一只袜子，你把它归位，或者你把它放在这个内衣篮里或洗袜子的这个小的这个滚洗桶里等等。其实你说它有多大搬搬扛扛吗？没有，往往就是你需要规制感和秩序感，你就找一个能够物归原位的。
0: 对，就像很多网络

0: 上的一些段子，人家就会说哎呀，你一天天在家都干什么了，
1: 我还忙活够呛，
0: 对，然后你看给自己造的还就是皮儿的片儿了的，是没看出你干什么。然后有些朋友就会说，好的，这一天我什么也不干，然后你回家再看是什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活儿就在这些像瑞雪提到小小的东西当中，
1: 规制当中，
0: 袜子啦，椅子啦，这餐具啦，就是说你可能无形当中你的一个动作可能就给我们打理家里卫生的另一半带来了很多的压力。
1: 没错，他的这种设计呢就会让你感受到一进家门就可以优先放置搁置归纳起来，不用再第二遍我先放在门口，再把它分类到拿屋的拿屋，放在厨房的放在厨房，该洗的洗，一气儿我们就放在上面。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随着年龄啊，父母的年龄啊，自己的年龄，你对弯腰实际上是次数是有要求的，
0: 很排斥这个事情是吗？
1: 特别是你要是个子高一点的人，他的这个轴承曲线动作会更高，你感觉说哎，年轻的时候还好，可是你像爸爸妈妈上了年纪，你就知道他们有的时候对于弯腰，我宁可先拎着，你就会说你先放那儿，其实他可能解释不来，我还得再弯腰。他说没事，我先拿着。实际上他背后的隐忧就是我不想弯腰再拎一下。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顺手放东西的位置哈，真大一点，好好利用起来。然后你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就把你该拆的、该扔的、该撇的、该分类的就已经挑选好了。然后你该把你外面穿过的衣服挂在这个门口啊，或是
1: 脏衣篮里，
0: 对啊，怎么脱掉或怎么处理哈，可能你都在这个区域解决掉了。然后你再很清爽的回到你自己的房间里面去。二次的归纳你这些物品了。
1: 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种动线它是每天都要重复的，重复了很多遍，包括我们说这个位置为什么会让人有一种，你说用得到是天天用得到，你说不用吧不用也行，比如说撤换的垃圾袋，你可能从厨房一直拎到了户外的话，中间这个动线越短，可能相对来说我们说啊，对于家的保持整洁度就越高。然而第二点是，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服务于女性装扮空间出现在了新型的设计当中。我们说如果刚才说的是贤惠的话，那接下来就要谈谈女性的优雅。更大的卧室空间它实际上承载了一些美，然而我们刚才说的什么独立的衣帽间或双独立的衣帽间，以及梳妆台会分开，这也是后现代在进入到了4.0以上的建设建筑设计当中应该有的升级的版本和模式。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的很多开发商啊，设计者也是很过多的在考虑这个女性群体她对于房子的设计的一些要求和需求的点在哪里哈。
1: 那么有了这一些我们反观的需求点，接下来你在长春置业或在外地买房，如果有更高的需求更多的要求，也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
0: 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出沈思路富士六地中水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册，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遭遇险情，要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4: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 吉林

0: 速班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速帮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

0: 良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 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

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

0: 拆开之后呢是几千万个小电池，可能给你个个都按规啊，哎呀，不行，不可能啊。时间58，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回来，下半节有请陈阳啦。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用货车的问题、不是新车的问题，找陈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一会儿见。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什么回答？那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

0: 好，待会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向大家见面了。
0: 嗯，好，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很多人说句实在话不愿意买二手车，因为新车太便宜了。比如说你给我们的这同事推荐的这个高尔夫速腾啊，昨天聊了一下不感兴趣，看了一个北汽的一个这个车啊，这个车叫我看一下啊，这个车叫什么
1: ？Bigo 三零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因为 Bigo 三零最近还挺火嘛。
0: 嗯，
1: 我说 Bigo 三零最近还挺火，我以为是 Bigo 三零
0: 啊，真是 Bigo 三零
1: 啊！你看看，
0: 哎呀，你太智慧了，
1: 掐指一算啊，因为是这样，现在我们目前市场在售的能够拿到这个价位的七座车，它只有 Bigo 三零啊，它没有其他的，就是我现在十万来块钱啊，十万左右吧，上下浮动啊，我想买个七座车，你的选择应该只有 Bigo 三零啊，咱无论车好与坏啊，人至少人有路权嘛，人能拉着七个人上路啊，这个路权只有它有啊，至于车好坏，咱们我只能说不懂啊，不做评价。
0: 哇，这车好大呀。
1: 也不是很大，特别紧啊。

0: 特别紧，特别紧，就是我没做上去过。
1: 就这个，它的对标什么，所有方盒子造型的轻越野，对吧？
0: 嗯，对，
1: 十万块钱左右的一个售价，跟那个哈佛大狗比，跟那个捷途旅行者比，对吧？
0: 那它小，那差不多少吧，稍微小一点，不多啊，就是反正强塞几个座，我没坐上去过，但我看到的那个后排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是坐不进去啊，这很小啊，很小，但是人家有啊，人家有路权，人家能实现那个短途的功能，我觉得挺好。所以一说北汽，我想现在你看 BQ 40不行，不是不行，不火了，那 BQ 60什么雷霆版，什么 BQ 8090都不是很火，30现在目前算是它的一个定流吧。
1: 嗯，然后这个车看起来真的，我觉得这个售价确实让人觉得很惊诧哈。
0: 嗯哼，10万左右，你要是这个什么旅行家2.75做1.5T的，还能再稍微便宜点，指导价应该是不到10万了吧，然后有点优惠啊。然后呢，你这个即使是7座版本的，指导价也才11左右吧，然后也有优惠啊，就也来到了10万区间，所以它非常非常精准的啊，把这个10万块钱7座这个元素给占住了啊，剩下的其他的品牌目前好像都达不成。
1: 嗯，那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确实是在这个车型里面很有竞争力，是不是？
0: 嗯，也还好吧，其实也还好，就是销量上也没达成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顶，因为你再稍微往上走一点，现在首先奥德赛、艾迪森它都不贵啊，但你再稍微往上走一点，就能来到了现在库斯图啊，你就能来到库斯图的这个价格区间了。你库斯图那就是一个标准的 MPV 嘛，是吧？这个后排，即使是第三排，你咱先别管行李啊，第三排正好人坐上去啊，问题是不大的啊，这个还是能接受的，开个一口气儿。开我理解长途咱一口气咋地得开个300-400公里吧，是吧，才能有休息啊，这个300-400公里对第三排来讲还是能接受的。而你这个 BQ30 如果让我坐第三排300-400公里，比如第三排让我坐第二排300-400公里，我都觉得是折磨啊，挺痛苦。前排倒还行，因为所有车的前排其实都差不太多少。嗯，我觉得所以很多家庭真正去试的时候发现，哎呀不行啊，是吧，实在是不行啊。如果是说四个人啊带条狗，或者四个人带行李，这个事儿能实现。如果真的就是7个人带行李，这个事儿它有点实现不了啊。虽然看着账面上数据上能实现，但实操起来很难受。所以呢它的或者说我们的 MPV 车型诉求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高，是吧？所以呢销量上目前来看呼声很大啊，销量上还算是说得过去吧，还算可以。我觉得作为一款国产7座来讲，它是说得过去的。
1: 嗯，好，那现在我们这个二手车市场上这个卖的最好的方盒子是哪款车？
0: 方盒子大家都其实都还行，就是坦克300算方盒子吧，是吧？坦克300算是不能说鼻祖啊，就是这一波啊，这一波流量，这一波热度的，它是最开始做这个方盒子，坦克系列的300-400啊，这都还行啊。然后呢，再往下，奇瑞的、吉利的，反正都还行，都差不多少。就但凡你沾个方盒子，你比如说 BQ30、BQ40，自从坦克出来之后，它已经销声匿迹，有一段时间就不怎么出现了啊，导致整个北汽的销量不那么的好。但自从是吧 ，BQ30开始出这个7座之后，你看。哎，热度它不就又开始了吗？所以你先但凡沾上一个小方盒子，其实都还可以吧。因为 BQ30应该是26年，就是今年26款啊，就是25年年底的时候刚开始出七座，也就是去年年底刚有七座车型啊。之前它 BQ30应该是21年、20年左右出了，但是一直卖的也不太好啊。自从它出了七座之后，哎，这个销量上算是有了点起色，是吧？所以你现在要不沾小方盒子造型啊，要不然呢你就沾个七座啊，小方多多少少你得沾点这个市场上现在想要的元素啊，你就能卖。还算可以。
1: 嗯，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是方程豹。
0: 哎，方程豹可以，方程豹现在流量很好，是吧？
1: 就是它的这个保值率怎么样？
0: 一般般吧。
1: 啊，也是一般般。
0: 一般般，主要就是它还没到卖车那个大面积的开始卖车的那个时候嘛。而且方程豹现在豹五豹八是吧？然后泰三泰七，现在卖的最好的应该是泰七吧？虽然它贵啊，但是而且它没有优惠啊。它不光没有优惠，它加这个超长续航，加这个支架这块还得加。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吧，还得加点钱出来，但是它依然卖的还行啊，就20来万区间，然后呢，这个续航能拉到个，加完10000块钱应该拉到750左右啊，这个理论续航，不拉的话应该是670，中间好像差了80公里啊，这个我觉得。

0: 是吧，他就达成的稍微弱一点啊，而且人家也不弱啊，达成率还可以，也能达成个600左右啊，在20万区间买一个纯电的，然后它都不是小方盒子，大方盒子，这个用料也不错，然后续航能拉到700。至于说以后实现的如何，咱不知道啊，它这东西毕竟还没经过市场那么长时间的检验，是吧？这个虽然认识几个这个泰奇的车主，但是都是目前使用起来，哎，口碑还都不错，因为这个东西二五年才上市嘛，25年才上市，就去年才上的，所以现在只能是有销量啊。然后呢，网评风评是非常好的，一片赞誉之声啊。但盛名之下，几年以后再看啊，现在看不出来。现在我们说的东西其实也不准啊。过了3-4年，第一批车主到了换车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整个使用周期、使用成本、保值率、故障率啊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才能水落石出吧。
1: 好，那看来这个方盒子我觉得好像是未来5年内的一个流行趋势啊。
0: 现在的风向变化很快啊，王师傅，你没发现吗？这个是个5年咱们不敢说了，是吧？这个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是吧？这个5年实在是不好说，以前5年才是正常传统燃油车的一个中期改款车型的时间啊，是吧？5年都没到大改款，比如说你速腾、迈腾都是啊，这个5年都没开始大改款呢。但是现在不是，现在5年够这个电车、够新能源们已经造车新势力们一年改个好几回，5年改个10好几回了，所以5年以后的风向是啥样的我不知道。但是目前小方盒子的确挺火，因为方盒子大多数都是从少量是24款，多数都是25款开始啊，也是25、26这两年才出现的啊。然后呢，大家它面向市场还有个时间嘛，仿佛默默来，几乎也就是一年左右或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这个目前来看还是很火，再火个1年多好像也没啥问题。但是5年之后，可能大家就突然喜欢起圆咕隆咚的这种，是吧？喜欢复古的啊，也未尝不可啊，不好说。但目前来看，小方盒子是所有主流的主机厂们他们正在追求的车型。
1: 嗯，好，那看来现在啊，就是除了这个好像新能源改造方盒子特别快，反而传统燃油车没有啥太多方盒子呢。
0: 传统燃油车
1: 因为他们好像不太好意思互相模仿，
0: 不太好意思改。
1: 传统燃油行业就是卫士，我觉得算是方盒子，对吧？
0: 牧马人，
1: 牧马人，逐渐好像被过气了，过气好久了。
0: 奔驰G，他们几个算是传统的方盒子，是吧？因为你传统燃油车有个问题，就是你看你像泰奇或者是这个iCar 之类的，它改完之后，好像没有谁说它。是吧？虽然我们认为他好像在致敬，但是没有人说他啊，没有人说他。但是你当年 BQ40 因为致敬牧马人，让人说了多少年？这个梗每年都让人提起十好几回，是吧？每个月都得提一回啊。所以传统燃油车就不太愿意这么改啊，不太好意思改。
1: 模仿
0: 不太好自改，
1: 嗯，
0: 你看你，我只能说很多车企真的是生不逢时，是吧？你看那些电车，你别说点那些现在的一些车企啊，致敬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儿是谁最开始用的，我觉得这个营销是非常哇塞啊，非常智慧，用致敬这个词儿，现在这么多车企那都不是车型，车企啊，整个企业它都在致敬，然后呢，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而当年众泰也无非就是致敬的那么一下子嘛，结果让人就把众泰皮实不如，让人嘲笑这么多年，嘲笑黄了啊！虽然啊，众泰的手续现在没注销啊，这我好信儿，我特意查了一下子，众泰这个企业它依然还活着啊，但是它已经有些人活着是吧？它已经活不了了，它已经不会再推出新车型了啊！这个企业就和死的没什么区别，但这个企业的确没注销啊，的确还活着，理论上讲，它的确有资质去推出新的车型，我觉得它生不逢时嘛，它要是剩于现在这个致敬的年代，谁能致敬过他呀？他真是太能致敬了，他致敬的非常精准啊，那个卡尺卡的一点都不带差的。所以我觉得众泰要是晚上那么几年出现，是不是他也会出现爆款的，什么 S29 之类的，是吧？他也会出现爆款啊，只是他这个时候啊，他时候可能有点生不逢时。包括当年的什么永源飞碟啊、双环呐、啊，这好多车企啊，那个都没生对时候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致敬这事儿还是相对比较包容的。
1: 嗯，我觉得就是燃油车不太好意思互相抄袭，你发现了吗？
0: 对呀、啊，他当年吃过致敬被人嘲笑这个亏啊，所以现在他轻易不太敢致敬。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宝马明天出一个小方盒子，所有人都得说他模仿这个牧马人。是吧？倒不能说他模仿奔驰 G， 所有人都说他模仿牧马人，就是咱肉眼可见的。他无论怎么改，其实你方盒子里边丑都差不多少嘛。无论你怎么改，大家都得说这个事儿。而宝马呢，还比较在意说大家说的

0: 情这个事儿，是吧？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传统的这 BBA 之类的，他们好像很难出现再造一个新的方盒子出来这个事儿，嗯，不太容易。
1: 嗯，好，然后那个我们说点这个大家可能都觉得会忘记的车，但是现在它还没退出中国市场啊，就是雪铁龙。
2: 嗯，
1: 哦，我发现雪铁龙这车就是能开好久。昨天我们这儿来了一个雪铁龙，就是因为这个被水淹了嘛，这个要重新给这个车要弄一下吧，就都拆开哈。我发现这个车真的好结实啊，而且细节品控都很到位。你对这款车的印象怎么样？
0: 我第一次接触雪铁龙是雪铁龙 C4 世嘉啊 ，C4 的世嘉 Citizen， 然后呢，一上车。挪车嘛，嗯，当时还是小工啊，人挪车，第一把舵我就懵了，大脑就宕机了。我觉得奥特曼来了，他也亮红灯。他那个世嘉开过的包我都知道啊，现在几乎已经没有那种设计了，就是当你打方向的时候，它中间的圈是不动的，它只有外圈在动。包括雪铁龙的很多这个凡尔赛之类的都是这种设计嘛。但当时不懂啊，当时第一次接触，十多年以前了，我一打方向懵了，它外圈。不动啊，这怎么回事啊？车是不是坏了？车到底拐没拐啊？然后直到这种感觉啊，直到十多年以后，我前一阵骑共享自行车啊，共享单车，我就拐第一个弯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感觉涌向心头啊！你知道这个小蓝车，我忘了小蓝车什么品牌了，我就印象中扫到小蓝车，拐弯的时候，前面那个车筐和整个中轴它不动啊，它只有轮胎跟着我拐，它不动。当时我也懵了，我也不知道我拐没拐啊！这个熟悉的心感觉，十多年以后又重新浮现一次。这就是对于雪铁龙的第一个印象，整体的设计语言就很执拗啊。当时大家有一段时间就很神奇啊，我们的汽车市场说这个，比如说啊，有一段流传，就说四个轮胎，轮胎上四个轮毂螺丝，它就不结实啊，这个车就比较 low， 比较低廉啊。五个呢就很结实，然后呢，这个但当时没有人说，当时 smart 还是三个螺丝呢，当时没有人说 smart 不结实。smart 闻听此言之后，马上把三个螺丝改成四个了，是吧？我多改一个啊，但是我没改成五个，然后呢。雪铁龙它能做出什么事呢？它辟谣啊，他说这个四个的也很结实，他做碰撞实验啊，四个的比某些品牌的，他把标挡上啊，比某些品牌的五个的都结实，撞不掉，你放心，把悬挂撞折了，气囊全弹，我这个轮胎螺丝、轮毂螺丝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宁可花那么多钱去公关去辟谣啊，他也不把他自己这个四个螺丝改成五个的，就很执拗。然后呢，有段时间说啊，后边这个悬挂，这个后边的独悬比非独悬的好啊，这个。不能说独悬的，现在我们来看啊，不能说独悬的一定比非独的好，它各有利弊吧。但是说独悬的比非独的舒适啊，那这个是肯定的，没有非独的抗造是吧？耐用性没有非独的好，然后呢，没有非独能拉东西，没有非独的结实，但是舒适性一定比非独的好。然后啊，雪铁龙要做啥呢？做它的扭力梁啊，扭力梁就是非独的悬挂嘛，它把这扭力梁调的极其的舒适啊。理论上讲，你坐在后排你都感觉不出来它是个非独悬挂，它把钱全花在这个地方上面，它也不把后边做成，我都不说你多点杆，你就哪怕你做个双叉臂啊，也不用双叉臂，你就做像高尔夫一样，你做个最基础。的这个独立悬挂他也不做，哎，就他认为对的事情无论你们说啥他就很执拗。那这种企业他可能能做出好车，但他肯定做不出好产品啊，他肯定不能做出一个顺应市场的产品来，市场最终一定不会选择他的，是吧？所以你说车怎么样呢？嗯，可能没有啥问题啊，可能是没有啥问题，我也只能用可能来看，因为很多它的设计导致我们修起来很麻烦，包括它那个很多进口雪铁龙的前风挡是吧，修起来很麻烦，但是车可能会没有什么问题，但它不可能卖得好啊，就这种态度，这种营销理念，车也讲营销嘛，除了你本身的品质之外。你怎么去卖它，你怎么去和市场做这个融合去 battle，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啊，甚至比你车本身更重要啊。新能源现在不就是做 battle， 做融合做得非常好嘛。那雪铁龙就完全不做这些，所以说雪铁龙这个企业未来的中国市场啊，我只说中国市场好像我也没看到什么前景是吧，因为它不改嘛，它依然它你可能是对的，但你不改肯定是不行啊，这就是关于我对雪铁龙认知。但是你要说车怎么样，我觉得对得起它这个价格吧。
1: 嗯，对得起这个价格。那现在市场上这个二手的雪铁龙还值钱吗？
0: 那当然，显然不值钱呢。就是我认识的很多一些小伙伴，比如说很多吧，一些小伙伴他们给自己家公车，因为可能有的时候需要给客户救个援啊，是吧？需要看个车啥的，配的就是雪铁龙啊。我也跟小伙伴探讨过，我说为啥配这个东西呢？他说便宜，陈阳便宜，一个 C4， 你和速腾。其实开起来你有多大差别呢？

0: 没有啥差别，甚至很多做工料在某些地方啊，在坑面地方比速腾都好。一六年的速腾是吧，可能得三万多，一六年的世嘉一万块钱是吧，你这个对于这个小伙伴们来讲成本就出来了嘛是吧。那为啥不用五菱呢是吧，因为五菱虽然更便宜可能几千块钱，但是你这个品质它不一样了，在品质相同的情况下它的性价比的确显得更高一些啊，的确更高一些。所以同行小伙伴很多在用雪铁龙的车当一些自己的工具车啊，但是你家用啊，如果差预算我觉得可以选啊，但是如果不差预算的话，从后期来看这个品牌现在虽然还在啊，而且还在努力的推出自己的一些新的车型，包括比如说这个天翼 C5 Air Cross 啊，这个是吧，雪铁龙的旗下的那个车型名字很长啊，它还在推新能源，而且它还有新能源在出现，而且它那个新能源叫什么 Beyond 款啊，很神奇啊，就是它在努力的做改变，但这个品牌什么时候退出中国市场，我觉得不好说啊，不好说，有这种可能，因为现在卖的确是不太好。
1: 你接触很多好车哈，最近看了一个投诉，说是问 GM7 的，说这款车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才买了一年多，然后内饰扶手位置起皮，然后一看这个起皮还真挺严重的，然后呢就问有没有同款车主，是不是？
0: 那一定有了。
1: 这种情况在车里面多见吗？其实我倒觉得应该很少见啊。
0: 有一些品牌的确出现，而且这个品牌部分，
1: 比如说你在看二手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些比较
0: 通病是吧？
1: 有过这种情况
0: 啊？这算是索赔呗，因为这东西肯定你让车主花钱修，人不能干，算
1: 是
0: 索赔。
1: 但是人家4S店人不这样，人家就是说你是认为造成的，谁让你又没有什么化学制剂的东西清洗过这里？
0: 哎呀，这个4S店就大度一点吧，自己的家的。
1: 你这个东西不好修，它不是换一个件儿？那我问你，内饰皮坏了，怎么整个换内饰吗？
0: 换内饰。只能换内饰啊？
1: 对呀、
0: 啊，
1: 相当于换一套新内饰。
0: 座椅不没坏吗？座椅不没坏吗？就门板嘛，门板扶手嘛。至于厂商来讲，成本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高，没有你去4S店动辄花好几万块钱那么高。对于他来讲，成本是相对可控的啊。而且我认为这个东西不会是个案，不会是个案。你网上征集吧，大家这个声音多了之后，你最终可能还是得人换。所以我觉得，就你得允许一切事情发生，是吧？因为你不允许，它也发生。你先允许的反倒显得你大度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用料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偏大，因为汽车工业嘛，它15000到20000个零件构成是吧，它并不是每个件都是厂商自己生产的，这个真皮座椅是采购谁的啊，这个然后呢可能采购江森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前面那套系统可能采购这个电装的啊，然后呢做这个分别都是采购谁的，这个变速箱可能采购这个爱信的，这都很可能，这不是很可能，就是所有的厂商都在这么干，大家其实只是最终把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自己作为一个CKD的总装厂，并且有些核心技术啊，的确是在自己核心元件是在自己手里的。你这个中控扶手箱包括座椅，它显然不是核心元件啊，因为有专门生产座椅的厂商嘛，比如说长春最大的富士江森啊，几乎在给全世界好几十个国家供货啊，很厉害。它就专门生产座椅嘛，就也能吃得非常好啊，也能吃得非常好，集团规模也很大。所以，但你就知道，大家座椅其实都不是自己产的，都是采购的。所以，某一批原材料出现了问题，这个也正常吧，可以接受吧。比如说，我们说一些我们认知中口碑非常好的车型，比如说皇冠。啊，皇冠12代皇冠的通病就是表盘会裂嘛，就是它那个前面那个表台，那真皮的就不是真皮，软装的，这个材质和我们那个座椅这个卡帕其实材质在化学成分上相差不大，它就裂呀、啊。它裂的原因其实是晒的，就是阳光东北裂的少，南方裂的多啊。那东北也裂，你只是裂的稍微晚一点，时间到了都得裂，有一台算一台。我认识的一个小伙伴，那皇冠可能就值10000多块钱，那老皇冠12代是吧？08、09的车况不太好。好的，就12000块钱，烧机油也哇哇烧啊，然后呢，表台裂了，去4S店索赔了一个新的，那车快20年了，是吧？人该给你索赔也给你索赔，所以你这个座椅，我这第一个反应就扶手箱，第一个反应就和那个皇冠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是用料的问题啊，这个你，而且才一年多。谁会往中央扶手箱换化学制剂干啥呀？奇异博士啊，你就该给人索赔就给人索赔一下呗，因为这个东西我认为不是个案。我没好去查啊，我觉得我下节目上抖音上一搜，应该这个东西还是有的，还是有些车主会产生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索赔啊。而且这个有一些车型。

0: 这些只是我们很多车主这个忍受程度比较高啊，比如说 B7.0 的挡杆是吧，比如说这个一些日系铃木的这个换挡杆的底下那个胶圈的位置，它都会出现这类似的问题啊，的确有啊，你该索赔索赔，你不索赔的人家不给你赔再说呗，反正在我认知中它属于索可以索赔的范围之内。
1: 好，那我们你觉得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二手车哈，你觉得这个内饰出现问题的概率其实并不大，那到底我们是选这个织布座椅好还是真皮座椅好呢？
0: 哎，这是由不得你选嘛，就是因为它织布和真皮已经作为我们这个传统的认知中的一个高低配的一个是吧，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了啊。高配车型那就是真皮的啊，织布的那就是低配的就是织布的，甚至很多车型像起售就全是真皮，没有织布。织布这个东西已经逐渐的想退出我们视线了，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原装进口的那些车型，好像不是啊。那个比如说途乐，你别管什么真皮，什么内饰那颜色的内饰真皮，它进口的时候不能说百分之百吧，99.9999%啊。24K 的他进来的时候都是织布的，都是在天津港改的是吧，都是改的，那他的原产国就全是织布，并不以织布和真皮作为衡量一个车型的标准。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看过一些使馆自带的啊，或者美规的车型配置很高，配置非常高，可能有并线辅助啊，可能有 ECC 啊，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它是一个原车的织布座椅，这个很正常。所以说现在呢由不得我选啊，由不得我选，你想要那些配置，你想要 ECC, 你想要高配的啊，你想要天窗，它就只有真皮的。但是如果我可以定制的话，我哪怕买个卡宴我都得有织布的，卡宴那个织布已经不叫织布了，卡宴那个织布叫绒布是吧？我是特别喜欢绒布那个座椅质感的，因为我没有裤，没有裤你就会发现在夏天极其的热，冬天极其的冷啊，我是真皮。冬天极其冷，即使你有座椅加热，你上温也得有一段时间是吧，而织布没有这种烦恼，冬天的织布不会让你觉得很冷，夏天呢也不会让你很热，你完全都能够接受。所以要是让我从实用角度来讲啊，我现在已经非常佛系的，我现在所有东西就是好用就行啊，我肯定得选择那个绒布座椅，尤其一些老的日系的，比如说我们找最便宜的啊，你要非得说皇冠133之类的那个戴笠四边的那个绒布的，咱坐不起，就正常最便宜的老的轩逸的绒布座椅，我觉得都非常的舒适。老的利维平宜达的老宜达的绒布座椅，我觉得就是天籁这个系列的，我觉得非常的舒适，所以让我选，我肯定选绒布的。
1: 来看一些车的价格吧，我们都知道对吧，丰田 F-Girl 酷路泽这车已经很久了，
0: 很久了，
1: 这台车我们看了天津港有22年的，是一个两气囊这个气泵版的灰色的一个外观啊，然后报价是51.5万，但是你知道这车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库存的，对吧，而且
0: 最后一批应该是23年左右，再往后就没有了应该。
1: 对，好，那这车19年的价格是43，凭啥这些年它不断才涨价？
0: 因为少嘛。
1: 所以我在想啊，就是原因就是这样，证明呢它这个能涨价还是虽然它的库存时间在偏长，但是它的一方面它在改变，就是说它的这个库存时间在长，但是库存量越来越少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还能涨价的原因。
0: 卖没拉到是吧？
1: 对，
0: 卖没拉到。
1: 对，这样的一台车呢，我们看到比19年的时候要贵了。马上要贵了将近10万了。
0: 李总监他指导价应该40万左右吧，40来万。这个所谓的双油箱气泵，然后带这个19年还没有入行模式呢，到后期版本才有这个入行模式，还没有原地这个入行模式。配置相对来说按照越野车里头比那个后期的要略微低一点版本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入行模式这个一辈子也没有几个人用过啊，大家也用不上。而真正去玩越野的其实不用这个，很少用 F-Girl 就是个8-4千嘛。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稍微轴距稍微短一点的，不是轴距，轴距没变啊，稍微短一点的8-4千啊，虽然是4千了，但是它那个是吧，它那个动力水平也属实是有限啊，扭矩由于没有涡轮，扭矩也不大啊，然后由于它自重太大了。就是说这个很多玩越野的知道，这个自重其实在越野里头很重要，它自重太大了，它限车啊，无论你是走雨林的还是走这个沙漠的，它限车，它在沙漠里的表现我没做过对比啊，但是我认为我说的话应该还基本符合这个常识，就是它很可能 跑不过北京北汽二幺二啊，很可能就跑不过北汽二幺二，在沙漠里啊，就是即使你把轮胎放气儿，你放到1.58也没有用啊，你的自。

0: 重太大了，所以而且那 EGR 的发动机它那个油耗啊，是吧，你没有个十五六升甚至更高，百公里也下不来。所以现在我觉得大家都理性了，选择 FGO 的保有也越少了。但是好在天津港没有车了啊，就是卖一台少一台，所以价格还能绷得住啊，还能绷得相对的比较高。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哎呀，好像不值那个价格。在我心里头 ，FGO 并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车型。
1: 嗯，好，那这款车你觉得现在51万多的价格，你觉得划算吗？
0: 那不划算呢，我肯定是不要啊，我宁可买一个新的 2.4T 的。霸道上四 S 店，上一汽四 S 店，上咱一汽福茂去提去，是吧？我也用不上这些钱，我也不提他这个 FGO 是吧？而且我见过很多这个从业人员、同行小伙伴们卖 FGO 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那个门不是对开的嘛？他那后面那个门后门不是往后开，就跟牢是同一个开门，跟幻影是同一个开门方式嘛？还很多宣导的时候说是幻影的开门方式，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赖了啊，这个太赖了，这个完全他俩这个车型不能往一起对比啊。
1: 对啊，你这两个车型它不是一码事吧？
0: 你车门开启方式很像嘛？车门的开启方式很像，他那后门你要是第一次做 FGO 的话，后门你很可能不会开啊，因为它是往后开的，这个把手。和老款的那个指南者有点像啊，是不是我的一个小塑料盖往后拽的那种，哎，就是不好卖吧，大家用尽其极，用尽一切话术去宣导它，也得把它卖出去。但是你要是说我不差预算是吧，我出于情怀买一个留着也倒还可以吧，因为以后这东西应该真的就没有了。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我们的微信138，二手车微信138-441-9001。同样呢也可以这个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 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呀、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7: 我是思妍。
3: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7: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身材变得好了。
3: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哎轻盈多了？
7: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3: 这脸色也不错吧？
7: 哎，真不错，
3: 小肚子也平坦了。
7: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3: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7: 啊、
3: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7: 啥妙招？
3: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7: 啊。你咋呵护的呀？
3: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动
8: 冻干益生菌。
7: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8: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7: 啊，
8: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7: 啊，
8: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7: 啊，王者了。
8: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7: 嗯，
8: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7: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8: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
7: 哎，
8: 肚子才能平坦，
7: 是的，
8: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7: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8: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7: 嗯，
8: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7: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8: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7: 嗯，
8: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7: 哎，是的。
8: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7: 让肠道更健康。
8: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7: 对呀，
8: 肚子就不舒服，胀肚的，
7: 是啊是啊。
8: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7: 哎呀，老难受了，
8: 那是便秘，
7: 嗯，
8: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7: 哎，对，
8: 拉肚子稀呀，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7: 嗯，
8: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7: 哦，
8: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7: 哎，对，哎，对呀，那相当难受了，
8: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7: 这个快说说。
8: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三大类。
7: 啊，
8: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7: 哎，对。
8: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7: 哎，对。
8: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7: 嗯，
8: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7: 啊，
8: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7: 哎，对呀。
8: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7: 嗯，
8: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7: 那肯定有关系，
8: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7: 哎
8: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7: 嗯，
8: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7: 哎，对，很了解。
8: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7: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8: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7: 哎，对，
8: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7: 嗯，
8: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7: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8: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
7: 嗯，
8: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7: 啊，
8: 孩子就不适合，
7: 哎，对，
8: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7: 嘎甜嘎甜呢，
8: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7: 嗯，
8: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7: 啊，
8: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7: 看啥呀，
8: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7: 啊，
8: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7: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8: 对，
7: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8: 多
7: 不多，
8: 对，
7: 啊，
8: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7: 嗯，
8: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7: 哎呦那行啊。
8: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7: 18000亿，
8: 没错，
7: 哎呦
8: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7: 啊。
8: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7: 啊、
8: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7: 哎呦，
8: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7: 哎呦，
8: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7: YYDS
8: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高，
7: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8: 是的，
7: 还有个种类呢。
8: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7: 嗯，
8: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7: 啊，
8: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7: 标
8: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7: 啊，
8: 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7: 哎呀，行啊。
8: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7: 啊，
8: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7: 嗯，
8: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7: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8: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7: 啊，
8: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7: 啊，
8: 什么意思？就是护

0: 藏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
1: 就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
1: 啊、
0: 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啊
1: 嗯、哎对呀、啊、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啊，
1: 啊
0: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
1: 嗯、
0: 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得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
1: 是的，
0: 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1: 嗯、
0: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1: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1: 嗯、
0: 或者是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
1: 哎、
0: 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四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
1: 这
0: 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肠道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5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或者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
0: 嗯、
1: 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啊、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六个月以内的新生儿、
1: 嗯、
0: 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
1: 嗯、
0: 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优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

0: 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两点、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姐。
0: 丁医生姐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少点肠道菌群
0: 嘛，
2: 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1: 限购两套。
0: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1: 两年呢？
0: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这位女士，我是大可。
1: 能听见吗？
0: 听见了，您说吧，啊。
1: 啊，我每天我都不开心，我也不知道。
0: 您这哪叫不开心呢？你每天都笑着对自己说，我每天都不开心。
1: 自从我结婚，我就不那啥，就不开心。就我们家这人，就是好玩，一般情况也不在家。
0: 他玩什么？
1: 扑克牌。麻将，反正玩啥都会。
0: 啊，反正不玩女人，是吧？啊，就这点挺好。
1: 再到那一方面倒不的，就是愿意耍钱。
0: 结婚多久了？
1: 结婚，我大女儿都21了，在大学上学呢。
0: 哎呦，您声音挺年轻啊，结婚的早啊？
1: 啊？
0: 我说你的声音很年轻啊。
1: 啊，我就是，从哪他我就烦他一天天不上家就玩着玩，我特别烦。就是从结婚就发现他玩，我们就挺烦的。
0: 烦了20多年了。
1: 也经常吵，以前吵，我们俩经常用着吵，
0: 啊，你想
1: 吵也改不
0: 啊
1: 了。
0: 啊，那你想问我啥呀？
1: 我现在就是习惯他不在家了，就是因为他在家，我都现在感觉我都特别烦了，都是就现在就是。
0: 啊，您习惯他做一个摆设，该他出现时候他出现，干
1: 是
0: 活
1: 的，我
0: 了
1: 家
0: 或者
1: 里
0: 交钱了，不该出现的时候赶紧消失。我都习惯一个人，你都习惯一个人寂寞和孤独，是吗？
1: 那我现在就已经习惯了，他在家的时候，我现在都已经不习惯了。
0: 他现在也习惯了，他习惯在外面整天玩，然后玩累了回家睡个觉，吃个饭，然后再走再玩。
1: 那是。
0: 是啊，那这位朋友，你们俩互相帮助对方养成了恶习。
1: 不是我帮助他，就是我们俩是就是别人介绍，没什么感情基础。就结婚以后，我发现他玩，
0: 这位朋友啊，
1: 然后我
0: 您再提这个事儿有意义吗？您跟我提这个，你们俩结婚20多年了，你再跟我说当初为什么结婚这个事儿有意义吗？
1: 那时候也没感情基础，我就别人介绍的，你爹妈说了算，就我俩就这么结婚，也不了解呀，结婚以后才知道他玩啊。
0: 结婚之后才发现，那可以10年前、15年前、18年前可以离呀。
1: 我打那年说离了，完我说不跟他过了，完就我就感觉他玩的都不顾家，也不管我们，完也不在乎似的。完我就说那我爸就不就说死活都不让，完了也就，现在这孩子也大了。
0: 所以说，这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别怪你爸，也别怪你们年轻，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这路不还是自己选的吗？
1: 是啊，我就是没那勇气离嘛。
0: 这朋友，我看你过得挺开心的呀。
1: 哎呀妈，还开心呢！我现在就感觉我都不是正常人，就不咋总在心里说，起来就走，成天就是走，什么活也不想干了。那家里就我自己，一天就都每天都是我自己。
0: 这位朋友，您说话不夸张吧？他在外面常年的在外面打扑克、玩麻将，他搁哪来的钱呢？他搁哪来的钱？他总赢啊。
1: 不重要钱呢，这个是啊，这点他倒不那啥，他不重要钱，但向我要钱，我坚决是不能给，我也告诉他了，孩子
0: 你
1: 上大学
0: 看，
1: 也得他
0: 你也有底线的，啊，他还是钱不在你那拿，他还是给你赚钱，是吧？
1: 他给赚钱，我也不指着让他给我，就是那我希望他干点正经营业说的赚点钱，那就是说他不的，他不干呗，你说。
0: 这位朋友，你跟我探讨的是这个不争气的爷们儿，尽管我憎恶他那些爱好，但是还是跟他过了20多年。你现在跟我抱怨的是希望你爷们儿多陪陪你，是不是？
1: 不是我，他现在就在家，我都不习惯了，我就不需要他在家，就在家我还烦了呢。就他就是从他结婚就给我这样的生活，我现在都已经，但是我也每天都不开心，我就自己在家，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就感觉就没意思。
0: 那这位朋友，这种没意思的生活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这不是你要的吗？你说了，他在家我都闹腾。我看他在家，我都想把他撵走。你把他撵出去了，你也希望他不在家，不在家了，你又觉得生活寂寞和孤独。
1: 以前丁家找，天天都找人也不回来，现在我都已经不知道咋回事。
0: 夫妻两人如果长时间不沟通，就会变成陌生人。
1: 是我俩。
0: 你们两个人呢，再这么维持下去，最终会害了你们自个的幸福。
1: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我精神都不怎么好。不知道咋回事，
0: 还行，
1: 天天难受。
0: 我不觉得你精神不好，我觉得你精神挺愉快。
1: 愉快呢，我就是坚强，但是啥事儿我家这都习惯了，他都不管，都是我自己。这孩子啥事儿都是我自己领了，上个哎上下八层的走跑，人家也不管。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他不管，是你也不懂得引导他去。

0: 你也不懂得让他去珍惜你和尊重你，你也不懂得去了解他内心所想，他为什么不愿意在家，为什么你身上没有吸引力，为什么你不去吸引他，你总在抱怨，你总在抱怨是他安排了这样的生活，是他造成的。
1: 我也不看跟他说啥，他回来反正也是也愿意跟我说话，回来反正就是那他倒不的说的，那我对你也挺好，怎么地？我现在都忙活，我也不感觉那啥。反正你要不说让他，你要说让他那啥不让他管钱吧，这口就变脸了。你要说不，那我不管你愿哪去哪去，哎，就好了。
0: 这位朋友啊，你们在婚姻当中各自有自己的自由，他有自己的自由。但是婚姻当中的自由一定要是建立尊重对方和爱对方的基础之上，而你不去引导他去爱你，也不去引导他尊重你，你要么顺着他性子放任自流，你要么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叫麻木。
1: 是啊，我现在就麻木了。他
0: 所以我你现在得醒过来，你再这么麻木下去毁了是你自己的婚姻。醒过来有两种方式，第一呢，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经营自己的职业，经营自己的梦想，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亲情、友情，让自己活得丰富多彩。
1: 有朋友就不行了，有朋友他就说你这么又不要他了，又咋怎么地，哎，净事的就看你看等等的，哎。
0: 那太好了，那这位朋友，那这目的都达到，他既然看我看等等的，他就没时间去赌了，让他看我，让他天天关注，让他天天关注我，让他天天看着我。你有这本事吗，这位女士？
1: 你说我们是农村的，我要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在跟我吹牛，啊？你要有这个本事，真的让他整天看着你，那你就赢了，他就不用去赌了，他天天不回家，不行，我这得回去，我这老婆万一跟别人走了咋整？
1: 不是，我们这不农村的嘛，我要想出打点工了，我也不愿在家待的特别烦嘛，完了也没啥事，完就在家待，他就走，完我要说出去打工不行，怕我走。我走了就不回来，当地了，说什么，哎，反正咋的都不行。
0: 这位朋友啊，你的人生由你自己把握，那是你的自由，他有权利选择自己这种自由方式，你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自由。我不是你家里的保姆，我也不是家里的摆设和不是你的工具，啊，明白吗？你让你的丈夫必须明白这一点，他能不能把你当成工具，看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人还是当工具。关键你自己的态度很重要，你对自己都没有态度。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你要想希望你的丈夫回家，你希望你的丈夫经常陪你，首先你要让你丈夫应该明白，你有自己的主见，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明天要去哪儿，你没有权利阻止我，我只有权利去做我所做的事儿，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生活质量更好。而他如果有危机感，他就懂得收敛和尊重你。而你作为一个妻子，我应该努力调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应该整天循规蹈矩就围着孩子和灶台转，我应该我们俩适当的出去，我们也去旅游，我们也出去参加一个社会团体，我们也没事出去相依相伴，我们出去散步。你们没有二人世界，他大男子主义把你当成了一个摆设和保姆，你也甘愿做摆设和保姆，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恶性循环。
1: 吵架才能走出去，人家不干当一会儿，人家吵起来了。我
0: 这位女士啊，该说的都说了啊，你自己的生活自己把握。你记住大可的话，你的脚下的路是你的，不是他的，你不是他的奴隶啊。唠到这里，有句话说的非常好，抱怨多的人做的少啊。刚才这位女士满嘴的抱怨男人做的这个那个，自己做又没有勇气啊。所以说，我想每个人呢，在婚姻当中都应该明白，我们选择婚姻不是选择坟墓和地狱，我们选择婚姻是让我们的爱情升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我们有一个伴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告诉我们勇气，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告诉我们自信，在我们寂寞的时候在我们身边陪伴，这是婚姻最大的意义。所以说，大可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应该明白，彼此的自由是我们婚姻当中的基本。有句话说得很好，爱情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生命和爱情都不重要，自由是最重要的。在婚姻当中，如果有双方谁有不尊重对方的自由平等，那么这个婚姻就不是真正幸福的婚姻。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

0: 5677四号线，你好。
1: 哎，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我吧，我今年都60多岁了。
0: 啊。
1: 就是和老头结婚都是40多年了。
0: 嗯嗯。
1: 他吧，结婚10多年之前呢。
0: 嗯。
1: 还挺好。
0: 啊。
1: 等到是，他这个人是啥样的人呢？
0: 啊。
1: 就是你说他虎吧，他还不是虎。你说他，他就这么多年吧，反正。结婚之后就有2个孩子、
0: 啊、
1: 我就这么勉强过吧，别把孩子扔了
0: 啊，
1: 有2个孩子你说我到哪儿去，
0: 嗯，
1: 就这么过到现在，等到10多年前吧，他就外边就出轨，
0: 嗯，
1: 出轨吧，别让我抓住了，他自己也承认
0: 啊，让你抓住了，
1: 但是
0: 啊
1: 他就我有个房子，他就跟我家那租户，
0: 嗯，
1: 租户吧，我种地他连我种菜呀，种菜他连地去都不去，
0: 嗯，
1: 之后我就说他怎么就我没寻思他能这样，他挺就是说不会说道不会道，办事能力没有，就这么个人。我呢为啥，那你说你为啥嫁给他呢？我还是就是以前就是成分论的咋，我的成分不好，所以说吧我就不想找个不好的成分，就是成分好就行。我那俩都30来岁了，
0: 嗯，
1: 他还是市郊的，我寻思这管咋的是市里还挺好的啊，
0: 嗯，
1: 就和他就处了，就这么地的勉强了。你等我勉强我也认可了，认可你看他10多年之前呢挺好的，我说让他干啥呢他就干啥，我们俩也不打仗
0: 啊。
1: 你等10多年之后他就不像那样了，他就可任性了，
0: 嗯，
1: 就是他这人吧就像那个挺邪的吧，这个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就是从性生活特别特别强。所以说呢我呢就不像那样
0: 就是这夫妻性生活方面他要求特别多，
1: 哎，特别特别多
0: 啊，
1: 就是说你一次不随那都不行。我就是他为什么出轨呢，就是说我吧就得了一次子宫肌瘤，我52岁那个
0: 啊，
1: 就是完了吧，我做完子宫肌瘤他就做出现在事故里头，
0: 嗯，
1: 就是在那个阴道里落了几个线头，他就总有炎症，所以说吧他就非得就是性生活不行，他就不行，他就不干。最后呢你说我心咋的，不管咋地那就勉强吧，你说这两个人都这样的，2个孩子，你这我也不能把孩子扔下领着就走，领2个孩子到哪儿去生活，就这么的我和他俩勉强就过了这么多年。完了呢之后我做完节育做完手术之后呢，他就是哎呀，这他这个人怎么样呢，特别自私，现在呢
0: 啊
1: 他就出轨之后呢我就原谅他了，
0: 嗯，
1: 原谅他现在呢就
0: 你不说他10多年前出过的轨吗，
1: 哎，就现在10多年前原谅他了多少次
0: 啊，最近他你又发现他是外面有人了，
1: 哎，就是现在他都64了，我66了
0: 啊，
1: 现在还跟外边还扯，都他都扯了2年了，跟这女的都2年多了
0: 啊，
1: 2年多了吧，当时啊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也有将近多吧，1年来的了。啊，我就说他，我说你别这样，这么大岁数了，商量呢。当时说行，过后还是啊，就挣点钱，怀揣腰掖呀，哎呀，个个藏着掖着的。
0: 嗯，
1: 你了，
0: 嗯，
1: 你说
0: 藏着掖着给别人花了？
1: 哎，给别人花。你说我吧，
0: 啊、
1: 跟他要是吵吵，我搁楼上住，我回天呢，这左右邻居都能听着，我心磕碜呐，就。笑话，还没厂去，你说孩子搁108学校上学，上别厂还没有班车。
0: 这位朋友，您孩子都结婚了吗？
1: 我哄孙子呢，儿子结婚了，孙子都14了。
0: 对呀、啊，您不是哄孙子呢吗？
1: 啊，哄孙子呢。
0: 啊，
1: 哄孙子，孙子搁学校上学，他爸不在我们这个当地，就把孩子扔给我了。20个月，
0: 您哄孙子和他的婚姻是两码事儿啊。
1: 啊，
0: 这个你孩子不是说14岁啊，你牵挂、
1: 嗯、
0: 你顾忌，
1: 嗯，
0: 这是您的孙子，他有父母，
1: 嗯，
0: 他父母现在也挺和谐是吧，
1: 嗯嗯，
0: 啊，也过日子打拼呢，
1: 嗯嗯，
0: 赚钱养家，这个供孩子上学呢，
1: 嗯，
0: 他跟您的婚姻没

0: 关系。你们俩在一起生活和不在一起生活，我作为奶奶，我都得照顾我的孙子，对吧？
1: 嗯嗯，对。
0: 所以老人家，您跟我说了这么多，您是简单的想诉个苦啊，还是有啥问题要问我？
1: 我有问题啊。
0: 您说。
1: 你说这孩子送他爸爸送不去，我想不和他在一起呢。你说孩子还没长整，给他爸送过去呢，他爸离得远，没有班，学校没班车，什么也没有。我就得。
0: 我还是这句话，老人家，您照顾孩子和你老公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1: 他现在又出轨呀、啊！我想领孩子走，没哪去呀、
0: 啊。你干嘛要走啊？这是你的家呀，你凭什么走啊？
1: 那你说他就这样还出轨，我特别生气呀、啊！你想他走，他不带走的，我咋整啊？你说，我就实实在在没办法。
0: 你想对于大可说，我想躲清静。
1: 嗯，我想走。
0: 我眼不见心不烦。
1: 嗯。
0: 但我要走呢，我这孩子就没有地方寄宿。
1: 嗯
0: 啊，他就没办法，就得回到他父亲那儿，他就跑通勤、嗯，上学远一点、嗯、是吧？
1: 上学上不了，他就上不了。
0: 他爸爸打工的附近没有学校吗？
1: 有学校，他在我这孩子这个孙子吧，在108学校，学习特别好。
0: 那你跟他爸商量一下，在108附近给我租个房子。
1: 租我哥哥说租了，我哥哥领孩子说租、嗯，这个孩子说啥也不去，这孙子不干呐。我在学校都租好了，我就不想和一心把火的，我不想和他在一起。孩子不干呢。
0: 老人家呀，
1: 嗯，
0: 孩子还小，他不理解爷爷奶奶发生什么了。然后您和您丈夫这些过去的往事、现在的纠结，也不必要让孙子知道，好吗？
1: 不让他知道。
0: 他太小。
1: 嗯。
0: 他，您刚才说那些，他不理解，他也不懂。
1: 嗯。
0: 你也不必要去在他面前诋毁他的爷爷。啊、
1: 嗯，
0: 在他心目当中，他之所以不愿意走，是因为他觉得爷爷奶奶都好，
1: 嗯，
0: 对吧？啊，他爷爷肯定对他也有关心，也有照顾，所以他觉得都挺好的。他不理解奶奶的苦，
1: 嗯，
0: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呢，您呢和您的儿子好好唠唠。说孙子呢，我也很理解，但是儿子现在家里是这个状况，妈妈再这么憋屈下去，妈妈会憋出病的。
1: 嗯，
0: 我没有说跟你爸离婚，但我至少我要躲个清静。再看到他，我心绞痛，啊，我痛苦。这样下去的话，妈妈身体垮了，你也在外面别干活了，你就得回来照顾我了，对吧？是为了体谅妈妈，不是妈妈威胁你，你就体谅一下妈妈，劝劝孙子，咱们到那个附近租个房子，离学校还近，我呢还躲个清静，是吧？然后等你爸爸什么时候悔过了，他也想通了，他也能够再次打动我。也许我会考虑和他重新复合。
1: 嗯。
0: 但是孩子，妈妈是个女人，有尊严的女人，60多了，妈妈折腾不起，妈妈的心呐、啊、折腾不起。你也可怜可怜妈妈，孝顺一下妈妈，是不是？我相信你跟你儿子说那些话，他不可能听不懂，他会站出来，一劝劝他爸爸，二他会安抚自己的儿子，说你听奶奶的，奶奶呢就想待一段。等奶奶过一阵儿心情静了，奶奶再带你回来找爷爷，好不好？
1: 嗯。
0: 因为您劝不了，您得让你儿子站出来，他父母对他影响力是最大的。
1: 嗯。
0: 好不好，老人家啊？
1: 嗯。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5: 了。来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5: 哎，你好，我是大可。
6: 哎，你好。我就是想说一下我婚姻方面的事
5: 啊，唠唠吧。
6: 我现在结婚3年了，然后孩子快30个月，就是我俩总吵，就是结婚到现在就吵架打架的次数都查不过来。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为孩子，就是继续维持，还是应该为了自己，然后就选择离婚，就特苦恼。

0: 这位朋友啊，不要为孩子，也别为你父母，得为你自个儿啊。
1: 我
0: 就想问你，你们因为啥事儿吵？有人出轨了？
1: 没有，从来没有因为大事儿。就我俩性格是那种特别就是不合的那种，就是
0: 你多大了？
1: 我30。
0: 一个成年人了，而立之年了。他呢？他3岁啊？
1: 他33。
0: 哦，比您还大，大3岁。
1: 嗯，就是我
0: 两个成熟的成年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经常在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的跟前儿拌嘴，
1: 就是每次吵都是大吵，基本，因为我俩是那种你别人介绍的，认识不两个月就结婚的，就本来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0: 那你为什么要没有感情基础就嫁给他呀？
1: 当时就感觉自己大了，然后感觉
0: 啊，随便嫁一个，这人还行，这男人是个男的啊，完了他对我还行，我就嫁给他得了，赶快，要不然没人要了。成超级圣斗士了，
1: 就是有点着，当时就是有点着急了，就不是特别了解。然后
0: 那我问你，你可以着急嫁给他，你干嘛着急生孩子呀？
1: 嗯，结婚不久就怀孕了，然后就要了，当时没想能活不下去，但是现在其实我俩就是都能感觉到，我俩应该就是过不长那种，就是总是在提这方面，而且就是三次吵架都得40多天。
0: 你们俩再嫁给别人也不带，我觉得也不幸，不会幸福到哪儿去，因为你们满脑子都是你们自己，你们这个背着不会爱上别人，你们只会爱自己。当你们自己任性的时候，当你们自己觉得这个不可，这个人没法处的时候，我就可以任由自己的这个坏脾气，任由自己就跟别人去发泄、生气、争吵。这位朋友啊，你们有没有点责任心和良心呢？全是自私的心呐！这孩子生完了当玩具了，跟他放在一边啊，然后现在我就不开心，我就跟他吵，啊，我就觉得我俩性格不合，我就要离。就你们这样的心态，极度自私的想法，将来你们嫁给他，你嫁给谁，他娶谁也照样吵，照样离。这位朋友啊，夫妻拌嘴是常有的事儿。你们是闪婚，可能你们也叫做先结婚后恋爱，但是现在你们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还不到3岁，然后你们就希望这孩子让他懂事的时候，左右手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自己没有爸爸和妈妈。是吗？
1: 但是
0: 当他再明白事理的时候，有人告诉你爸妈当时就不相爱，后来结婚之后两个人吵架就离了。这位朋友啊，你的良心能过得去吗？你将来还会享受你的快乐的婚姻生活吗？
1: 其实也是为了孩子一直维持到现在，要不我估计没有孩子我俩可能早都分了。但是就是我俩现在就两个人，
0: 你俩为什么要维持呢？你俩没有原则性问题。什么叫没感情？你俩同居结婚了还生了孩子，脑子里全都是对方的缺点，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没有一个人有点耐心先往后退一步，哪怕暂时咱们拉开点距离，哪怕我们抱着孩子跟他谈恋爱，这点意识都没有吗？这位女士啊，你的同情我遭遇，我理解你的遭遇，我也同情你的遭遇啊。但是这位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自我这么任性和随性，孩子还这么小，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不应该维持，我们应该努力相爱。怎么相爱？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互相刺痛，我们先拉开点距离，我们彼此先保持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那慢慢的我们再培养感情。比如说你说了现在我俩在一起就干，在一起就骂人，在一起就吵架，出口就伤人，那咱们俩现在暂时分开好吗？你回到你的娘家，或者他回到他自哪儿去，你俩现在谁也看不着谁，专心照顾好孩子，不要去谈离婚的事儿。毕竟这个孩子是你们共同的骨肉，这段日子里你们再好好让自己心情沉淀下来，再努力去跟对方沟通。比如说你在娘家，有一天他给你来电话，我们出来谈谈，你俩像情侣一样出来再唠一唠，我们再共同努力去培养培养我们的感情，看看能不能有余地，学会克忍，不要动不动就置气，动不动就拌嘴，非得个个都不想委屈自己，都想咬尖儿，都想说服对方，把对方说倒，都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对方伤害。夫妻之间不存在这些问题，你们是因为情而结合，又是因为情而有了孩子，大家都往后退一步，不去吵，吵有什么意义呢？你把他驳倒了，骂倒了有什么意义呢？他刺痛你自尊心，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狗咬咱不咬狗，两只狗互相咬，满嘴不都是毛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咱们大家不去吵，吵什么呀？ 静下来，看看那年幼的那天真的瞳眸，那年幼稚嫩的面庞，忍心吗？这位朋友，
1: 但是我俩已经上一次吵架已经就是4天都不说话了。
0: 我该说话没听懂了吗？你们先暂时分开好吗？分开一段，别在一个屋檐下了，这么在屋檐下还得干，除了冷战就是拌嘴，除了拌嘴就是冷战，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不离才怪呢。
1: 那
0: 既然伤害，咱们就分开一段好吗？你听懂我的话了？分开一段会不会？可不可以吧？抱着孩子先回你娘家住，或者他回他自己父母那儿，可不可以？
1: 都得上班的，就是。
0: 都得上班，我就上我班呗。我抱着孩子，我因为老人先帮着照看点，我自己先上班，你们俩先分开一点，有点空间拉开一点。整天在一起，你们俩已经形成习惯了，拌嘴已经成习惯，要么就冷战，要么就拌嘴。那这位朋友，那感情不就彻底挖凉了吗？心都冰冻了。
1: 现在已经很凉，就感觉就是没有，就是这几年一直就是没等好嘛，就吵完了，就感觉没有啥感情。
0: 这位朋友啊，所以我们就离婚呗，没有感情了，离，把孩子撇一边不管，爱他养他养，我养我养，是这样吗？啊？
1: 哎呦，
0: 你们俩能不能有点良心？你也先别谈你们的爱心好不好，别谈你们俩彼此什么爱不爱好啊。为什么大哥，我跟他没爱情我就得离，先别谈你们自己的爱情，咱们先自己的心沉淀下来，拉开点距离，像朋友一般相处一段日子，会不会？这位朋友，会吧，能吧，总得给彼此一点空间，留点余地吧。你听懂大哥的话了吗？这位朋友啊，这么冷战下去，争吵下去，伤害的是你们双方，伤害双方的家人，更伤害那个年幼的孩子，他才不到30个月，对吧？这位母亲，
1: 那你说我们这个性格就这样，就是一点点事，只要因为什么事在这儿一谈，就意见一不统一，脸上就翻脸，就是那样的。就是我就想，
0: 所以我现在先让你们分开一段。没有性格绝对合的人可以成为夫妻的，我想告诉你，所有的夫妻是因为性格互补才在一起的啊。所有的人能天长地远，不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不合，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互补。你们俩就没有一个人有修养学会往后退一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包容对方，当然就得发生冲突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性格，他得顺着你那才叫好性格，对吧？你得顺着他，在他眼中也才是好性格。你们俩你说的性格不就是这个吗？这就是我的个性，大可，我就犟，我就倔驴，他必须得迁就我，他不迁就我，他也是倔驴，我俩就干，所以我俩性格不合。你坚持自己的个性，这你的个性当中一点包容心、迁就的心、良心都没有，你叫什么个性？你自私的个性，什么性格？这位朋友，动不动就摆出我性格不合，当初想啥了？不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沉淀，总是这么浮躁，预示了性格不合啊！当年因为急躁我结了，现在又因为急躁我再离，你将来还是因为急躁，你会坑害更多的男人和你自己。都30岁的人了，这位朋友啊，难道这点成熟度都没有吗？给自己点时间和空间，给孩子点机会，他才3岁，他要现在会说话的话，他会说，爸爸妈妈请给我点时间，给我点幸福好吗？我需要父母双爱。这位女士啊，什么是性格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如果我们都希望全世界人必须迁就我们，必须得容忍我们，必须得尊重我们的性格，那这个世界上全每天都是刀光剑影，每天都是血雨腥风了。您明白吗，这位女士啊？谁都有个性，大可也有个性，我们都有个性，但是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和在我们去恋爱，甚至这个人是我丈夫，我的亲人的面前，我们应该学会收敛、退让、包容和接纳。不，脑子里总是我的个性啊，他就得迁就我的个性，他不迁就我的个性，我俩叫性格不合。我就告诉您，按您这个逻辑和思路，您这辈子甭想找到幸福的生活，这辈子都不会有男人爱你。30岁了，我们的性格也应该圆滑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在性格当中，我们要留点空间给别人。我想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冷静好吗？和这个男的好好平心静气唠一唠，别去冷战。第一个敢去张口的人，第一个迈出第一步的人，是最有风度、最有胸怀的人，而不是说你向他妥协。这恰恰是为了孩子，不要美其名曰说为了孩子我们维持着，你们根本没有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应该忍受委屈，先委屈一下自己所谓的个性和锋芒。我先去跟我丈夫耐心的交流， 说老公昨天吵架我错了，对不起，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我们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有责任啊？你不承认你的错，我也不追究，但是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先拉开点距离吧，我带孩子先过一段日子，你呢也自己好好想一想，我们都沉淀下来，别再吵了，也别冷战了，隔一段日子大家冷静了，那个时候咱们再问问自己的心有没有对方，好不好？这位朋友，大可希望你给这个三岁的孩子，不到三岁的孩子一次机会，也给你的青春一次机会，好吗？
1: 嗯嗯，谢谢。
0: 唠到这里，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4: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5: 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7-3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6: 我麻烦你点事儿，我寻思问问。
0: 啊，不麻烦，唠唠吧。
6: 我那个跟我媳妇俩在那个吵架了，我媳妇走、
0: 啊、
6: 走了。
0: 哎呦，走多久了？
6: 1个月零4天。
0: 1个月零4天。
6: 对。
0: 有通讯吗？
6: 他就是给那个谁了，给他那个他妈给我个电话吧，他通。打电话了给他妈，但是我现在在打电话把他关机了，我打了一遍他就关机了，再没开机
0: 啊。啊、哦，因为什么事吵架呢？
6: 我俩就是嫌干啥嘎紧了，我打他两下子。
0: 那你看，您平时老打他两下子？
6: 那没，那没有。
0: 啊，嫌嘎巴牙你都动手啊？你看您这点出息。
6: 嗯。
0: 看来你媳妇儿恐怕不是平时就这一次嫌嘎巴牙，也不这一次被你打两下了吧？
6: 嗯，我们也打过几次了，但是这次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去上他家找了好多次，他妈说孩子在他家，而且我儿子10岁。
0: 嗯，孩子在姥姥那儿呢。
6: 嗯呐、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我找我哥们上他家去，他也跟我哥们他妈给电话嘛，也跟我哥们通话了，是他妈电话打。但是他妈说，他说的就说我俩这事呢，想要小话说说完了。我哥说：“那你得回来看孩子咋地的？你给他一次机会。”完了，最后有撂电话的时候，跟我哥们说：“什么我再考虑考虑。”完了，就当天那天晚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0: 嗯，
6: 打电话他没接，他就关机了。
0: 这位朋友啊，
6: 我感觉
0: 这个电话是不是有效？如果这个电话是他和家人取得联系的一种方式，他看到你的号码，他关机了，对吗？
6: 对呀、啊。
0: 那你就给他留个微信，或者留个短信，会吧？
6: 啊，会会。
0: 表达一下对这个事儿的。真心忏悔，不要提孩子，也不要提老人，就说你自个儿，好不好？
6: 哦。
0: 别打个牌子说孩子小，我都想你，赶快回来吧，给我一次机会。你不要去打任何人的借口。伤他的是你，不是孩子，也不是老人，明白吗？啊。如果你要是真心悔过，觉得自己这次失手太不应该了啊！堂堂七尺男人去打女人，丢人，现眼。
6: 确实是我的错误。
0: 那这位朋友，既然你认了，首先不要去借助任何人的压力。女人回归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男人还爱我，这个男人真心的向我道歉，好吗？给这个电话或者他原来的手机打不通，但你发微信，只要他开机就能收到，对吧？
6: 对对。
0: 你就发一条短信，真心的向妻子道歉，并且发自内心的忏悔，啊。并且希望妻子，我不起誓发言，请你看我的行动，是吧？我不希望你在，然后后面加几句关心的话。天冷了，你一个人在外面，我很担心你的。但是你放心，我知道是因为我铸成的错。家里你不用担心，我会经常看孩子、带孩子、照顾老人，好吗？
6: 好好好，
0: 你去做到这些啊！这里面微短信里一个字儿不要提别人，好不好？不要提你孩子。 就说你自个儿，就说你们这十年的夫妻感情，你这里有你的功和过啊，你功不要提了，就把你的过都拿出来，好不好？现在这个女人就想听你的，你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过？一个女人最大的痛苦是发现自己的男人看不到自己有过，错都是他，那他怎么可能回来呢？对吧？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在这个微信手短信里把你的过，这十年的过，您都说说。我平时忽略你，我那天不应该跟你拌嘴，我不更不应该动手，我不是一个男人，我正式向你道歉，啊，是愿打愿罚，任由你。但是我很关心你，你离开我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很想你。我不希望你在外面再生病了，回家来什么事都好说，我会向你正式道歉。老人孩子由我来照顾。不能光说不练，在这儿上你那岳父岳母家，你就说做两件事儿：辅导孩子功课，给老人买点吃的，帮老人干点家务活，好吗？
6: 嗯，
0: 你做到这些了，你他的家人会把这些传递给他女儿，明白吗？
6: 明白。
0: 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女儿给他妈来电话，说妈这两天咋样了？哎呀，小丽，你快回来吧。那个他，我看他是真是悔过了。你看天天进屋啥都不说，也不跟我们去探讨你在哪儿，就跟他干活啊，辅导孩子功课。我就觉得他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好吗？
6: 嗯，好。
0: 那时候你媳妇儿一听，他可能会很感动啊。从来不给我爸妈压力，也不跟我爸妈说，哎呀，爸妈你帮我说句话呗。从来不给爸妈压力，而是自己默默的去做。那么这个女人就觉得你真是悔过，她会回家的，家有十年的这丈夫，还有十年的孩子，十岁的孩子，她放不下的。
6: 她跟那个谁跟我让啥说的，说回来看孩子，还领孩子出溜子去，她这么说。但是我害怕她打我打的电话，她关机了，她不回来。
0: 这位朋友，我不觉得她回来是个对你是件好事儿，啊。我觉得这段时间让她自己疗疗伤，疗疗心里的伤，疗疗皮肤上那个伤，比啥都强。回来干嘛？给你当保姆啊？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对吧，这位朋友？人回来了，人回来心不在这家有什么意义呢？
6: 是。
0: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让他人回来，是让他心往家走，明白吗，这爷们儿？
6: 明白。
0: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非整天跟他站着，哎，他啥时候到家？啥时候给我洗衣服？啥时候给我做饭？啥时候照顾孩子？哎呀，这天能把我累的。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他也能感觉到你不是真心让他回来，你把他当成工具了，好吗？真心让一个女人回来，就是对她的家人和孩子更好，然后尊重她的意见。她回来带孩子，那我就避开，懂了吗？带，然后跟孩子嘱咐说，过两天妈接你，你跟妈出去在外玩啊，一定要注意啊。这是爸给你拿的钱，你给妈妈，可不可以啊？可以吧？你给她点空间，你让她感觉到这个男人在尊重她，给她空间，让她自己回来，而不是你强行给她拽回来。那个时候，一个女人主动回来了，她就不会再走了。好不好，这爷们儿啊？
6: 好，明白，谢谢大哥。
0: 我们唠到这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

0: 览食品会。
1: 王强，来，我来说一下，就是第25届长春农业博览会。
0: 嗯，25届长春农博会马上也是快要到收官了，因为就到本周日，所以呢，还没去过农博会的朋友，真的首先建议大家去农博会感受一下，一方面感受一下整个吉林省我们在农业方面的家底儿，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看看说吉林省这些有很多可能大家不知道，在你身边还藏着这么多厉害的企业、厉害的品牌以及各种到嘴边可以随时品鉴的美味。
1: 没错，作为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盛会啊，农博会来自我们吉林省内的，我们先跟大家说为什么是吉林省内的，基本啊所有的生产企业，然后深加工企业和这个所有企业带着自己的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呈现，大家有很多不了解的内容，我们也将会逐渐的帮大家去揭开它的面纱。
0: 是啊，
1: 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0: 对，那说到吉林省的水域方面呢，很多人可能脑海里基本要不就是松花湖，要不就是查干湖。那在这种这个范围里呢，查干湖东部又是深受全国，它都不是全省的，是全国朋友冬天的一个
1: 盛大的节日，
0: 对，关注的一个盛大的一个盛会。
1: 嗯，
0: 那查干湖到底有多少鱼？查干湖到底有多大？查干湖的东部有多么的这个
1: 震撼啊？
0: 以及查干湖我们在那儿都能吃到什么好东西？这次查干湖代表松原又在我们农博会呈现了什么内容？
1: 嗯，
0: 今天我们请到呢是来自于松原查干湖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1: 嗯，
0: 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渔业产业升级专项经理徐景诗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查干湖的好味道。哥，我有没有介绍错您的这个植物和职位？
1: 对，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徐总啊，自己来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职位和这个公司的项目。
0: 嗯
1: 嗯，
2: 我在查干湖渔业有限公司，
0: 嗯，
2: 产品项目开发经理，
0: 嗯，
2: 这一职务，
1: 嗯，
0: 我觉得您的名一说啊，这个产品开发项目经理这几个字一下就说的让我听着这时候非常心动，因为呢，以前总觉得无论是这个吉林省是什么，星海湖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松花湖啊、月亮泡、星星哨等等，感觉说那不就是出活鱼的地方吗？但是渔业产品升级和产品专项经理的话，那就证明说我们这个鱼好像就不只是生鱼了，是吧？
2: 对，我们要把它变成商品，变成成品。
0: 嗯，
1: 我们真的是想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下啊，来自查干湖的鱼，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企业里边现有的这个除了活鱼以外，咱们这样先来聊一聊，
0: 聊聊企业，
1: 对，聊一聊企业。查干湖每年呢都会出哪一些鱼的种类比较多，然后都会有哪一些鱼类的种类，然后除了活鱼的这个销售以外，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了什么样的新产品，好吗？
2: 好的，
1: 嗯，
2: 我们除了活鱼之外，我们有活鱼68种湖里，成立于1960年，是以查干湖渔场为主体，后来之后2021年改制到2023年产业升级，产品更新，从初级的水产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的成品，我们在一点点在研发。在生产，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于说这个从松原过的国企是吧？
2: 对，
0: 吉林查干湖渔业有限公司，就是查干湖啊，就是它是有正规的这个身份和管理的相关的这个部门的，所以呢它的这些渔业的资源以及对于整个查干湖的渔业的生态保护和渔品的这个捕捞都是有非常严格且非常专业的规划的。
2: 对，我们有标准化。
0: 嗯
2: 嗯，
0: 你像查干湖水，那面积有多大？
2: 440万平方公里，
0: 440平方公里。
1: 对
2: 对，
1: 它是我们吉林省内唯一
2: 第二大，
1: 第二大吗？
2: 对，第二大。
0: 第一大是谁呀？
2: 松花湖，
1: 松花湖。
0: 但是我觉得实话讲，虽然我俩吉林市人，
1: 对，刚才我还跟徐
0: 虽然我们是吉林市人，但是松花湖因为它里面岛太多，所以弄得感觉就是
1: 像一个树枝一样，就是它很碎啊。
0: 但是查干湖感觉就是一眼望不到头。
2: 对，就像海一样。
0: 对，我是，哎，咱们哪年去那个东部？
1: 前年，我其实很想说，
0: 23年底吧。
1: 就是我跟小强，我们俩是参与过咱们柴干湖的
0: 东部
1: 的，而且我们俩在现场是负责接待了这个
0: 全国的这些朋友，给他们做这个小红书和视频号的这个宣传的东西。
1: 我们邀请了全国的媒体界的大咖们，

0: 后来到松花湖，我们俩
1: 不是
0: 来到茶干湖，对，然后去给我们的这个东部赋能。
1: 就是我第一次上到茶干湖的湖面呢，我觉得说这是湖吗？因为
0: 它像
2: 就像海
0: 一
2: 样。
1: 对，因为小时候我松花湖的话，我就往前看看个三五公里，怎么就能看出山了？
0: 看到尽头。
1: 但是茶干湖感觉说，尤其是这个白天的时候，地面上的雪跟远处天，那个冬天天是稍微有点发白发灰嘛，就感觉说天水连成了一面，说感觉看不到头。我说我的妈，我说茶干湖是海。那种感觉
0: 现在
2: 连在一起，
0: 是的，连在一起。现在想一想，我们在茶干湖就是冬捕的日子里边，其实是很寒冷的那种，但是我现在蛮向往的。
2: 但是人的热度非常
1: 对对。茶干湖的话，这个每年的我们可以就是官方允许捕获的鱼的数量是有一个标准数吗？
2: 没有具体的话，但是我们的话每年的产量都是在1000吨到1500吨左右，
1: 1000到1500吨，
2: 对，不会过度的去捕捞。
1: 因为是这样的，那年呢去这个茶干湖东捕，然后我当时是陪了几个这个吉林省的网络方面的达人，然后呢他们也问说那个网上之前有传闻说这个茶干湖那个鱼是洗澡鱼，说这事儿是靠谱的吗？
2: 不靠谱。
1: 因为咱们
2: 因为洗澡鱼只是在放流的时候大小的问题。前年陈强书记说过一句话，我们茶干湖绝对没有洗澡鱼。
1: 对，因为我们茶干湖能打出来的鱼都是非常大的，它不可能说一过水然后有那种这个，它不像螃蟹。
0: 对，我也很想说它
1: 必须得在我们茶干湖里住满几年才能长出那么大的大小，我们才能捕出那个一条20-30斤的这个蓬头。
0: 一条20-30斤的蓬头要生长几年呢？
2: 3年到4年。
0: 哇、
1: 那我觉得要倒也挺快的，因为感觉20-30斤
0: 这样好不好？以后这个再去那个投苗的时候开展一个这个项目吧，基本认领一头牛、我去认领一条鱼。
1: 你认领一条鱼之后呢，
0: 它长了三年之后再捕捞上来的时候，打着锅我两个字，我就觉得很兴奋。我可以不给他先四上。
2: 我们的鱼的话都是一鱼一马的，
0: 是吧？
2: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儿一点都不难做到。跟我们也
1: 每年投苗能投出多少尾？
2: 具体根据每年的冬捕情况。
1: 比如说去年，
2: 去年的话呢，今年的下苗的话就比较少一些。
0: 我们也邀请徐经理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那除了这个生鱼的项目大家都知道非常成熟了，那其他的我们还能研发出来什么样的有关鱼类的产业链呢？
2: 我们现在的产业链是在我们已有的产品，14个口味的鱼罐头，现在还有一个口味的水饺、鱼肠、鱼饼，这都是为了小孩老人打造的这种健康食品。
1: 来吧，我们挨个来说，因为东西呢这个徐经理已经拿到我们直播间现场了，我们来看一眼啊。首先这种这个大盒的，这一盒的重量是256克，一盒半斤左右呢，有四个口味，香辣鲢鱼、红烧鲤鱼、香辣鳙鱼，还有辣烧白鱼。哦，真的是四个不同的鱼的品种。
2: 对，
1: 这都是咱们那个茶干湖自己的这个自己产的鱼，然后
2: 都是自己的鱼。对，
1: 哦，
0: 非常的漂亮啊，
1: 而且呢
0: 包装上看，
1: 整个这些这个鱼罐头它的这个配料表我觉得也是非常干净。像这个香辣鲢鱼，鲢鱼就是我们的蓬头，对吧？
2: 鲢鱼是白鲢，
1: 鲢鱼白鲢，
2: 对，
0: 鳙鱼才是胖。
1: 对，它配料表呢，只有鲢鱼、大豆油、辣椒和白砂糖。然后呢，你像它这个香辣鳙鱼，这个是胖头的
2: 胖头鱼
1: 啊，鳙鱼、大豆油、辣椒、白砂糖。然后多一点呢，辣烧白鱼是白鱼、豆油、辣椒、白砂糖、食用盐和香辛调料，就用的东西感觉都特别克制。
2: 我们用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比较安全。
1: 基本是因为我们茶干湖本身鱼的这个鲜美度够高，所以没用特别多的调料去调它的味儿，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1: 为什么茶干湖的鱼就是这么受全国人民的喜爱？它是因为水质不一
0: 样，或者是说它的口感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2: 它的口感上来源于水质。我们水质的话就是地嘛，属于以前的盐碱，
0: 盐碱地，
2: 盐碱碱化，
1: 弱碱性水，
2: 多碱性水，
0: 多碱，
2: 所以说对鱼的对鱼的口感特别鲜。
0: 这就跟对，这就跟这个大闸蟹生活的环境是一样的。对，不同水域里的所长出来的生物一定是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啊。
1: 哎，那我再拆台的问一句，因为之前的那个吉林市松花湖松花渔业他们说

0: 他们那边在做这个棒鱼混养，说用棒去这个吸收水里的一些这个杂质和这个浮游生物，然后让鱼有更好的水质。咱们柴阳湖这边是有也有也会有这种那个不同的鱼的品种，或者不同鱼的和其他的这个水生生物的一个混养类的东西吗？
1: 我们没有混养，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是放流，
0: 嗯，
1: 我们也没有那种就是混养那种
0: 深度
1: 木，就是那种。强化那种养的那种要求
0: 啊、
1: 嗯，因为我们水域面积比较广
0: 啊、
1: 嗯，比较阔，
2: 明白？
1: 哎，
0: 反正就这片都是鱼，你们的，你们自己就撒丫子玩，自然成长，自己这个茁壮的这个，
1: 对对对，
0: 锻炼出你那身好肌肉，
1: 对
0: 啊、
1: 嗯，它水草比较也肥美。
0: 是，刚刚呢看了一圈259克半斤的这个罐头呢，我这边手上又拿了一个135克的小圆罐头，
2: 嗯，
0: 这罐头我觉得它的这个种类就更加好玩了，
2: 嗯，
0: 酱焖白鱼、甜香鲫鱼、麻辣鲫鱼，还有两个酱，鱼虾炼酱，还有一个传统鱼酱。这个鱼虾炼酱是啥呀？
1: 鱼虾炼酱就根据于咱早的老人的话做的那种口味、
0: 嗯、
1: 就是用查干湖的秀丽白虾和查干湖的鲫鱼来做成合作成一个产品
2: 酱。
0: 其实你稍等，
2: 我
0: 什么白虾？
1: 秀丽白虾。
2: 秀丽白虾是不是？秀丽白虾，大家都知道，生活在海边的人其实常吃一种东西，就是叫虾酱嘛，对不对？
1: 对。
2: 它其实把虾捕捞上来之后，让它这个自然发酵，然后让这个虾油让它能够沉淀，或者是沥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传统工艺。咱们的这个产品对吗？
1: 但是我们的产品不是发酵的、
2: 嗯、
1: 我们是炒制的。
2: 是炒制的，
1: 非常安全、
2: 嗯、
1: 不产生亚硝酸盐。
0: 因为发酵那个东西就很容易有亚硝酸盐
1: 对
0: 身体也会有一定影响、
2: 嗯、
0: 但是这种炒制的话就是老人孩子都没问题。
1: 对，
2: 它的气味是一种清香的或者鲜美的还是甜的、
1: 嗯、
2: 淡的，您给我描述一下。
1: 虾的和鱼的混合的一种味道非常甘美。
0: 嗯
2: 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味道味觉的呈现。
0: 没事，给你拿一套晚上回家这个给孩子看看孩子能不能愿意吃。
2: 就是很多人
1: 甜香的鲫鱼非常适合小孩、
2: 嗯、
1: 因为它是甜香鲫鱼，对、
2: 嗯、
1: 它因为它是奥尔良味的。
0: 哦，
1: 但是我的味的话没打奥尔良，就打了一个甜香的、
0: 哦、
2: 对，我其实很想让徐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从您所认知的，因为我们俩对于产品只是表面的看得到，并不像您说的这么深入。比如说您现在开发了这个咱们的这个渔业公司哈，已经开发了什么样的产品，它能有什么样新口味对接我们现有的现代市场，就是大家已经对于传统的味道非常熟悉了，有没有新的内容？
1: 我们新的内容就是在老百姓每年都需要说、
2: 嗯、
1: 哎呀我不要大鱼，
0: 嗯，
1: 有没有之后把这个鱼给我肉给我做出来、
0: 啊、
1: 我直接到家就可以吃的那种。
0: 对，
1: 但是我应就是广大消费者广大劳动人民要求，
2: 嗯，
1: 做了几款水饺，
2: 嗯，
1: 就我们水饺有几款，有现在之后定性的有四款，
2: 比如
1: 一个胖头鱼韭菜的，
0: 嗯，
1: 胖头鱼鱼黄馍的，
2: 嗯，
1: 胖头鱼茭白的，胖头鱼马蹄的，
2: 哇，
1: 这都是针对安全健康的饮食来做的。
2: 我们来说一下，
0: 这样先进一段宣传，对，
2: 稍
0: 后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到我们鱼肉做的饺子能是什么味儿这样的一个问题上。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0: 好的，跟朋友们来说一下，这里是 FM 100.1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
1: 哎，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茶干湖渔业有限公司的徐经理。
0: 刚才跟徐经理聊到了，那么现在即将啊，是即将还是已经很多朋友们能够吃到了鱼肉的水饺？
1: 已经能吃肉了，
0: 已经能吃肉了，
1: 因为我已经吃肉了。这个事是这样的，那个
0: 我们不用描述已经吃到的事了。
1: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那个饺子有多好吃。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那个不说嘛，那个14号那天我们的这个
0: 农博会
1: 开。

0: 夜那天现场我就去，然后在那天现场也跟这个徐云林俩见面，然后聊两下，他那边正好是有煮了饺子在大家试吃的这个部分，然后就给我拿俩那个饺子，咬开之后里面通体雪白的这样的一个鱼肉状态，你能吃出非常明显的鱼肉打成肉蓉，然后重新包成了一个这个馅儿之后，包在这个咱们东北这边很好的这个小麦的这个面皮里面，这个口感，然后呢饺子咬开之后，它不像潮汕的那个鱼肉那种那个丸子，或者说那个鱼丸那种那个 Q， 它不是那么 Q 弹，但是它的鲜度、它的软嫩度和它在嘴里那种那个绵密的口感，我觉得
1: 非常棒，
0: 就把北方的这个扎实这个概念全都展现淋漓尽致。而且之前我们吃胖头总怕说整不干净的话容易有土腥味，一丁点都没有。我那天吃那是纯鱼肉馅吗？还是鱼肉
2: 鱼肉韭菜的？
0: 那是鱼肉韭菜，
1: 是这样的，
0: 非常漂亮。
1: 哦，鱼肉如果它有这个土腥味，说明它的生产环境不够优质，而在于我们的柴干湖当中生长出来的鱼，我们不用担心它有任何的异味。其实我觉得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刚才徐经理说到了这几款的鱼肉搭配的食材真的非常的精彩，
0: 鱼黄蘑、韭菜、茭白和
2: 马蹄。
1: 对，大家如果熟悉这几种材料的话，他会知道它们既清甜又鲜美，跟鱼肉又不争又不抢，彼此交融在一起才会呈现出来完美的状态。鱼肉水饺大家已经吃到了，
0: 等会儿鱼肉水饺现在不是能吃到的，现在问题是哪儿能买到？
2: 十一之前我们是各大商超线上线下同时启动。
0: 来，比如你这在长春都不哪儿了？
2: 长春的马上新天地，欧亚，包括吉林市的新天地，都在做。
0: OK， 那就是十一之前大家可以在附近的无论是欧亚呀还是新天地找寻一下来自于茶干湖的鱼肉饺子，是蓝色那个包装的。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平时吃冻货，就是这种这个即时食品比较少，但是呢就是你买尝尝绝对会有非常耳目一新的惊艳的这个口感。除了饺子我们还有啥？
1: 我们
2: 鱼丸、鱼肠、鱼饼、针对老年和小孩做的一个产品。
1: 这些产品都是拿到即食的吗？还是需要再进行加？
2: 需要再加工。
1: 好，比如你像鱼肠可以怎样？
2: 鱼肠的话炙烤。
1: 炙烤。
2: 对。鱼饼呢也是做炙烤。
1: 啊，做炙烤
2: 之后夹面包。鱼肠、鱼饼、鱼丸的话就直接清水煮或者是油炸锅炸一下子，即可。
0: 啊，我们这儿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些这个产品的图片，鲜鱼肉的馅料、香酥鱼饼、蔬菜鱼饼，然后以及柴干湖的鱼肠和胖头鱼的鱼丸。啊，你们还做了好多馅儿是吗？
2: 对。
0: 啊，我看有鱼肉韭菜的馅儿和鱼肉虾仁的馅儿，这个是方便大家自己去包包子、包饺子是吧？
2: 对。
1: 这些产品是大家即将能够吃到的，
2: 即将面世的，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五一之前。
1: 明白。
0: 小笼包和火烧呢？
2: 正在研发阶段。
1: 研发阶段。
0: 鱼排呢？
2: 鱼排也是研发阶段。
1: 好，那刚才您说的现在已经啊还有即将面世的，比如说它能够成为菜品的内容，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什么了？
2: 鱼片的话是直接半成品，酸菜鱼、水煮鱼回家加热即可。
1: 哇，
0: 鱼汤泡饭呢？
2: 鱼汤泡饭的话是直接打开可以即食。
0: 鱼汤泡饭刚才你说了一下，鱼汤泡饭是获得了个什么，最近有个什么什么活动？
2: 鱼汤泡饭在我们去年2005年茶马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全世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世界上最多人一起吃
2: 吉尼斯世界纪录。
0: 世界上最多人一起吃鱼汤泡饭吗？
2: 对。
0: 啊，
2: 一千多人
0: 在茶干湖马拉松的时候。
2: 对。
0: 哇，哎，茶马是年年有吗？
2: 年年有。
0: 几月份？
2: 今年的话是9月13号。
0: 那报名已经完事儿了吧？
2: 没有呢。
0: 啊，没有呢。
2: 正在
1: 那好吧，这个事情我们也正好为
0: 9月13号。
1: 喜欢参与的朋友还有这个
0: 24天。
1: 对
0: 对，
1: 喜欢参与这个项目的朋友啊，也可以关注一下。
0: 所以呢，对，就是比较喜欢马拉松的朋友，那感受一下在茶干湖的是环湖跑吗？
2: 环湖
0: ，哇，那这太帅了！就那就真的跟在海边跑一样，因为茶干湖太大太辽阔，一眼望不到边那种感觉。
1: 而且九月份的天气特别的舒适啊，对于在茶干湖周边。
0: 对，那然后我们茶干湖渔业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什么鱼汤泡饭呢？刚才说的这些什么罐头啊、饺子，我相信在现场都能吃到吧。
2: 今年应该都能吃到，
0: 今天都能吃到。
1: 就是我们也想跟大家说啊，看得出来，现在我们整个茶干湖渔业这个产品公司啊，对于所有的产品的设计非常的精心和用心了，
0: 确实是，
1: 包装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0: 而且呢，这个茶干湖渔业他们整个这个公司呢，不光是让大家厨房里有很多的好吃的，包括你在休闲零食系列包。

0: 包括你在食品的这保健品以及这个宠物食品方面也做东西了，
1: 做了
2: 什么？我们也在准备做一些猫粮狗粮这些食品、
0: 确实呢都是茶干湖的鱼骨头，那太适合给猫吃了。
1: 对，
2: 因为我们茶干湖沉寂的太久了
0: 啊、
1: 是这样的，
0: 之前呢都觉得说茶干湖的鱼好，所有人都知道，然后茶干湖呢东捕壮观，所有人也都期待能来，但是呢之前总觉得说那个鱼啊，如果活鱼的话可能运不出吉林省、如果是这个冷冻鱼的话也是很难往三亚有那么长的运输时间、但是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1: 整个产业链已经把它这个所有围绕着鱼做成了非常丰富的产品啊。
0: 对，
1: 那么因为它变成产品之后，它在包装方面然后在运输方面的发货都非常方便了，对吧？
2: 对，
1: 然后
2: 从冷链运输到大仓售卖。
0: 现在我们的那个鱼骨太粉和这个鱼油这两款项目现在是有已经
2: 达成意向，正在跟大连的某些公司
0: 啊，对，
1: 需要合作。
2: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不具备大健康产业这个
0: 资质，
1: 明白，
2: 资质和生产加工这个环境。
1: 明白，
0: 就是真的是就是茶干湖呢可以算是上天对于吉林省的一片
1: 宝库，
0: 汪洋水域的馈赠。它里面藏了太多太多的精彩，藏了68种鱼，藏了48平方公里的水，
1: 440平方公里的水面
0: 、然后呢就是里面带来了很多的惊喜，是之前很多我们包括吉林省的朋友都对他不太了解的。今天通过徐经理我们也知道了说整个茶干湖渔业这边不光是在给大家出这个正常的这个生鱼，给大家出活鱼，同时呢相关的这些鱼产品，相关的鱼的各式各样的美味都是在快马加鞭的往大的餐桌上奔。
1: 我们的这个沉寂了多年的一座宝藏啊，已经也逐渐的这个开发
0: 了。
1: 对，然后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期待吧。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天农博会的展出当中，朋友们也可以在几号厅呢？你们是在
2: 一号厅松园馆。
1: 松园馆，对，一号厅的松园馆。
2: 当
0: 然，如果说茶干湖只有进嘴吃的，也不完全，因为呢，茶干湖还做了啤酒。
2: 对
0: 啊、茶干湖的啤酒都有多少种？我看那个
2: 4种，现在
0: 现场好像好多样子。
1: 介绍一下吧，这四种。
0: 有 IPA。
2: 对，根据老百姓的之后，300克的，就是酒这个比较。
0: 酒力比较，就是
2: 酒力比较浓
0: 啊，酒精度、口感比较浓郁一点的那种，
2: 浓一些
0: 啊啊啊！
2: 酒花比较香气比较浓郁、
0: 因为茶干湖啤酒好像在网上看到有已经开始网络销售了，是吧？
2: 去年前年已经都在做了、
0: 啊！现在在长春有没有说铺到某一个这个商超品牌之类的？
2: 已经铺了，各大商超、超市都能见到，
1: okay,
2: 包括餐饮。
1: 我想说咱们的所有的这个出售途径，除了商超啊、餐饮以外，你们会有比如说一些网络直播吗？大家可以看得到吧？
2: 网络直播有一些
1: 的是吧？
2: 可能是有的地方保护了之后，价格这方面不太便于之后大面积的直播。
0: 徐经理平时喝酒吗？
2: 我平时不喝酒。
0: 平时不喝酒啊？我还想问问说，如果说作为一个常喝酒的，跟我们说这个茶干湖啤酒跟其他啤酒的这个口感方面有没有什么这个就是特点或者说这个优势？
1: 但是刚才徐经理说过了，酒花比较浓郁啊，这个香的味道比较醇厚啊。但其实我们能想象得到的，这个茶干湖毕竟是来自于我们的盐碱地带的这样的一个产区，其实很多的这个食材它的都因为这个盐碱地的原因啊，都带来了
0: 口感
1: 的
0: 变化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风土风味。没事，你那个刚才不拿了一箱给我们今天展示吗？一会儿我晚上有个饭局，我就给他我也喝了。明天跟大家节目里说一说茶干湖啤酒跟我们常喝的其他的外省的酒有什么不一样。好的，北京时间16:26，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的关注，感谢全省朋友们对整个长春农博会今年的这些特色品牌的关注。那距离农博会收官呢，还有3天的时间，21、22、23三天，
1: 欢迎大家去1号馆、松园展厅，然后来看一下整个茶干湖产区带来的新产品和新内容。
0: 也感谢我们徐经理给我们带来了茶干湖渔业有限公司为我们吉林省乃至于全国人民准备的茶干湖这份鲜美
1: 的厚礼，
0: 对，鲜美入嘴的这个一份新产品的这些内容，
1: 没错。
0: 感谢您的光临，
1: 谢谢。那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进行交流。
0: 最后要不要邀请一下全国的朋友，可以这个就是欢迎大家去茶干湖？
2: 大美吉林茶干湖欢迎你。

0: 谢谢。
1: 好的，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

0: 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 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

0: 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

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

0: 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免费的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遇到这些麻烦事儿啊、愁事儿、烦心的事儿。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呢，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啊来到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8: 下午好，主持人
0: 啊。哎呦，这今天这个今天这线打的有点早，有点快啊！这个朋友们这遇到事儿，确实哈，大律真理解，就打遇到事儿真是很着急。
8: 对，那
0: 我们就寻思先絮叨絮叨，不絮叨直接接电话了啊，
8: 直接来吧
0: 啊！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0: 嗯。
9: 你好，主持人好，大律好。
8: 哎。
9: 我。啊，是这样的，达律，我要离婚，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他太不是人了。
8: 你先别急，先别急，咱慢慢说。说你老公说你老公出轨，有证据吗？现在手头？
9: 哦，我都抓到了，我亲眼看见了。
8: 抓到了，得看到现场了。嗯，
9: 对，就是吧。上周我提前下班回的家，然后我一开门，我就看见他俩在我们家沙发上。
0: 哎呀，
9: 太恶心了！
0: 哎呀，这是我这画面，这在自己家里头，这胆也太过分了，这也。
8: 嗯，这对方是谁呀？认不认识？
9: 我认识，咋不认识呢？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就是我俩认识吧，得有十来年了。我平时吧，我都跟铁一样。
0: 闺蜜跟自己老公整一块儿，这属于双重背叛吗？这不是啊啊！哎呦我天哪，这哎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啊，这位姐妹。
8: 嗯嗯，像这种情况，咱们日常这种就是婚姻案件里也比较常见，
0: 也确实
8: 不属于说很怎么样。
0: 嗯，
8: 那这位女士，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呢？是想离婚呢，还是怎么样？
9: 要离婚，我必须得离。就是这种人吧，我一秒钟我都不想多看见他。然后达律，我想让他净身出户，我想让他身败名裂。
0: 啊，
8: 嗯，咱们先冷静一下啊。
0: 嗯、
8: 这个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不是说你想让他净身，他就能净身的。咱们得看手头像那个证据啊和具体的情况。你先说说，就是你们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9: 我俩结婚得5年了，然后有一个儿子，3岁了。
0: 哎呀，孩子这么小。
8: 房产呢？房产和车子呢？
9: 房子是我俩婚后买的，然后首付是我们两家各出了一半，但贷款是一起还的。然后车是他婚前买的，存款大概有个30多吧。
8: 嗯，那像你刚才说句，你老公出轨的证据，除了你亲眼看见了，还有别的吗？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啊、照片啊、视频呐、啊
0: 嗯，
8: 这方面的。
9: 我拍照片了
8: 啊，
9: 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就是吧，就说话都特别露骨。就达律，你不知道，就是他俩吧，早就勾搭上了，至少得有半年了。
8: 嗯，那现在来看，就有证据就可以。就是你现在整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你现在就是除了离婚，就得财产怎么分，有没有初步的一个想法？包括比方说孩子的抚养权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9: 孩子我是肯定得要，因为我儿子吧不能跟着他这种人。财产的话，嗯，法律我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因为他出轨了，他不是过错方吗？
8: 就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净身出户肯定是很难的，法律上没有就是你出轨就净身出户这个说法，除非他是就是自己就愿意，就是咱们昨天那个节目、
0: 嗯、
8: 就是哎，就是他婚内他做了一个婚内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协议，
0: 嗯，
8: 就通过这种手法完达到这个净身出户的一个目的，就但现在他作为过错方，你是可以要求这个损害赔偿的，包括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你这一方。
9: 那能照顾多少啊？
8: 这个得具体看情况，一般来说能照顾10%-30%吧。
9: 法律，嗯，法律，我还有个事儿没说。
8: 什么事儿啊？
9: 就是吧，就是我吧，我也有点情况。
8: 嗯，你也去。就是你也存在一些情况
0: 啊？什么情况？这你这个情况很重要啊，你得说一说。
9: 嗯，就是吧，我也出轨了。
0: 嗨，
8: 就是出轨了，肯定是也是双方了。
9: 嗯，
8: 你出轨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9: 大概一年多吧。
8: 嗯，那合着你俩现在是各玩各的，各自过各自的了。
0: 嗯，
8: 史密斯夫妇嘛，这不属于。
0: 这个有点炸裂，就是他出轨，完你这边你也出轨，然后你这玩意儿到底是谁先出轨啊？
8: 嗯，双方过错。
9: 不是的，你听我解释啊，就是他先出轨的
0: 啊、
9: 嗯。我是被他伤透了心，我才就是我就是一时糊涂。
8: 你刚才强调他先出轨，那你手头有证据吗？
9: 我猜的，
8: 猜的肯定是不行、
0: 嗯、
8: 这些事没有猜的，
0: 对呀、
8: 啊、
0: 这你拿不出证据啊，
8: 打官司讲证据啊，
9: 就是我感觉嘛，因为他那段时间嘛，就是对我特别冷淡，然后天天晚回家、
8: 嗯、
9: 手机也不让我看，我就觉得他吧就肯定有事儿，
8: 这不是理由啊，
0: 嗯，
8: 就是这种情况那你就先出轨了，
9: 也不是先，就是吧，就差不多时间吧。
8: 嗯，行，那我懂了啊。就是那你出轨的对象又是谁呀、啊？认不认识？是不是你们身边的人呢？
9: 嗯，认识。
8: 谁呀、啊？
9: 嗯，就是我闺蜜她老公。
0: 啊，那个，哎呦我的，
8: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
9: 就我说。嗯，我出轨的是我闺蜜她老公。
0: 哎呦，这是什么？你老公出轨你的闺蜜，然后呢，你出轨你闺蜜的老公，你这两家人，你这，哎呦我的天哪！打绿这个
8: 这么长时间，这确实挺奇葩
0: 啊。
8: 这个就是你唠的，给我们唠的不会整了啊。
0: 嗯，
9: 就是吧，就打绿，你先别骂我。
0: 没人骂你，没人骂你，你放心，这不会骂你啊。你再说怎么的了？
9: 我知道我不对，
0: 嗯，
9: 可是呢，就是我当时我真的太生气了，他抢我老公，然后我就寻思我想报复他，
8: 所以说你就去睡人家老公了，
0: 这
8: 是不是那意思？睡他老公了，你就
0: 什么招啊？这是啊，
9: 嗯，就是吧，一开始是想报复，但后来，然后吧，就后来就。
0: 啊，
8: 这今天的第一个麦就这么炸了。
0: 嗯，
8: 他呢？那你后来就是假戏真做了呗？
0: 我感觉这个比电视剧还精彩呢。就是目前啊，我问你一下，嗯，这位女士，就是这个事儿啊，当事人不就是你们这四个人吗？你们这四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吗？
9: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老公出轨的是他呀。我要是知道我，那我。我可能就，
8: 你可能就更起劲儿了，对不对？
9: 也不是，
0: 哎，不是啥。
8: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个大概捋明白了啊。你和你老公各自出轨，你出轨的是你闺蜜的老公，你老公出轨的是你闺蜜，你们四个人现在就凑一桌麻将了，是吧？
0: 打绿的，就是。不过真的啊，好像我觉得。就是两对夫妻这种叫，哎，这个我有点挺难接受的。
8: 他是啥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嘛，就是我觉得她有可能她闺蜜和她闺蜜的老公也属于就是各自过各自的。
0: 哎，这叫什么日子过的？
9: 哎，达律，你怎么知道的呀？
8: 我猜的，
0: 达律，
8: 要不然哪会这么巧的事儿啊？
0: 嗯，
8: 你睡人家老公，完她睡你老公，那两边都闲不着，那你现在你们还能继续当闺蜜吗？
9: 好像。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他知道我和他老公的事儿，然后他也没说什么。
0: 啊，
8: 哎呀妈，你看啊，就是咱说什么说什么来什么，你这哪里是闺蜜呀、啊、我觉得你这属于战略合作伙伴了。
0: 这个大绿，这个太离谱了吗？这个
8: 嗯，行，咱把这个八卦这些事儿吧，咱放一边说正事儿啊。就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你主要是想咨询离婚的事儿，是不是？
9: 对，大律，我就是想问问，就像我这种情况吧，我离婚的话，财产怎么分？那孩子能不能判给我？
8: 行，咱们一块说啊。先说这个关于这个财产分割。首先吧，咱说你和你老公都出轨了，属于双方都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谁赔偿谁的问题了。
0: 嗯、
8: 就最开始说啊，你非得藏着掖着不说这个问题、嗯，就是说能多赔，这不存在了啊。财产分割上一般就是平均分配，也就是说你们一人一半啊。
9: 一人一半？
8: 对。
9: 那他出轨了，白出了。
8: 那你不也出了吗？那你俩不是半斤对八两吗？那谁还说谁呀、啊、这事儿啊？
0: 嗯，
9: 但是他先出的呀。
8: 法律上不分前后啊，只看有或没有。就你这个，难道出轨还能分到这个先后吗？先出的全责，后出的免责，那上哪有这个说法啊？你听过吗？再一个，咱们说说这个房子啊、
0: 嗯，
8: 房子属于就是你婚后购买的，那咱们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存款呢也属于共同财产，一人一半。车的事情，刚才你说不是婚前买的吗？那归人家个人啊。
9: 那我不是亏了吗？
8: 你亏啥呀？你不也没闲着吗？
0: 不，大律，这太直接了，你别太直接啊。
8: 本来就是啊，就是咱不是说这个出轨，就是嗯，哎呀，不能说谁出轨都是有情可原的，就是人家男方出轨，你就说十恶不赦了，没有这个道理。
0: 嗯，
8: 哎呀，咱说回来啊，就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个问题，孩子三岁，就是法院判给谁抚养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就是法院会倾向于这个方面。你俩比方说，你俩现在是不是都有稳定的工作呀？
9: 对，都有。我工资比他稍微低一点儿，但也没差多少
0: 啊，那差不多。
8: 平时这孩子谁带的比较多？
9: 我带的多，就从小都是我带，晚上也跟我睡。
8: 嗯，那你争取这个抚养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啊。但是啊，我必须得提醒你，就是你俩这种混乱的关系，就是如果对方律师拿出来去说你们双方的私生活混乱、
0: 嗯，
8: 就是这个不利于孩子成长，法官也会集中去考虑。
0: 嗯。
9: 啊，那咋办呢？
8: 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因为双方都有出轨这种情节，尽量咱们协议离婚，就不要闹到法庭上，闹上去之后大家的脸都不好看，而且对孩子我觉得是影响非常不好。
0: 嗯，
8: 而且就是说你想一想啊，就你真闹上去了，你出轨，哎，他老公，他出轨你老公，这事儿你不就全捅出去吗？那你四个，哎呀，就觉得还顾及一些脸面啊。
0: 嗯，
9: 也是。
8: 你现在你要是离婚，咱八卦一下子啊！你现在离婚了之后，那你还打算跟他过呀？跟你出轨那个过呀？
9: 我也不知道。
8: 嗯，劝劝你啊，他能背着他老婆跟你在一起，将来啊也保不齐啊。
0: 嗯，这玩意儿有再一再二再三再三，容易上瘾，你知道吧？
9: 嗯，我知道。
8: 嗯。还有就是说你们俩现在这种关系，要是被你闺蜜拿到这些证据，她反过来起诉离婚，她这个老公作为过错方，财产分割上也会吃亏啊。
0: 嗯，
8: 到时候就是分不到钱，你跟她我估计也过不上啥好日子。
0: 重组家庭。嗯，
9: 那我该咋办呢？咋地？
8: 嗯，刚才说的那几个思路给你三条道。第一个就是咱们尽量是协议离婚啊，好聚好散，就是坐下来跟你老公谈一谈，财产也就是一人一半，孩子大概率能归到你啊，他出抚养费，大家体面的分手，就谁也别揭谁短了，这是说出来也难看。
0: 嗯，
8: 第二呢，就是这个假如说啊，就是说涉及到这个起诉离婚的话，就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就是大概率就是也是说咱们这么分。第三个就是说你双方坐下来就是谈一谈抗抗，就是说能不能说孩子归你的前提下，稍微你老公多给你一些，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0: 嗯，
8: 就咱们在
0: 人之常情嘛哈。
8: 对，实际办案之中还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0: 嗯，
9: 那达律，你觉得我就选哪个好啊？
8: 肯定是选协议离婚呐！刚才不说了吗？你第一，协议离婚快，你打官司至少得半年，你就是一年半载，咱耗子也犯不上。第二，说白也省钱，省律师费、诉讼费，加起来这也不少。第三，不说了吗？你对孩子好，
0: 对，
8: 就你俩这点破事儿，你还整到法院去啊？
9: 但， 那我不甘心呢，那他出轨我会腻。
0: 你俩还在一块儿？
8: 行了，娘，这你他出轨谁不谁这个问题，你不也出轨人老公了吗？你俩扯平了啊、哦？
9: 反正好像也是。
8: 嗯，就还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这个社会上行走得要这个脸面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不单纯是你四个人的事儿，你说亲戚朋友这怎么看你们这个事儿？你孩子长大了，你反过来就说啊，这我这个父母因为什么离婚的，怎么怎么的，你叫不开。
9: 哎呀，行，那我知道了，达律，那我再想想吧。
8: 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记住啊，这个离婚不是最终的目的，你就好好过日子才是。你不管你离不离，你先把自己的日子整明白了，你这么整就太乱了。
0: 嗯，行了，这位女士呢，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哎呀妈，达律，这今天这个、碰到这事件也过于炸裂了哈。
8: 嗯，确实，就是咱们做律师这么长时间啊、哦，今天就是说像类似于这种事儿确实比较少见，就是出轨单方出轨的像比较多，
0: 对
8: 出轨啊、身边
0: 就包括出轨自己的闺蜜啊啥的，
8: 对对，
0: 你说防火防盗防闺蜜嘛是吧？
8: 她防闺蜜，但关键她是四连嘛，
0: 对，
8: 相当于四人打麻将就是这环节，就反正就是啥的、
0: 嗯，
8: 也还是那句话啊、哦。就是婚姻不易啊，且行且珍惜，就实在过不去了也别互相伤害，就咱体面的分手啊，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好事，
0: 对，
8: 就没必要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啊，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报复
0: 太极端了。另外像达律刚才说的，就是对孩子也不好啊，是吧？
8: 主要是对孩子不好、
0: 嗯、
8: 就是你们大人觉得说现在冲动了，哎呀怎么怎么去啊，刚才还在想啊，我这个啊到法院去起诉我能不能多分一些怎么怎么样、哎、不对。
0: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速帮律师的微信2463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嗯、你好。
10: 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嗯，
10: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我遇到个难题。
0: 嗯，
10: 就假如说男方结婚彩礼办酒席啥的都是和亲戚借的钱，那婚后亲戚追债了的话，这个钱我需要还吗？
8: 你这事儿咋还假如上了呢、
0: 嗯、
8: 就是咱这个节目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啊，
0: 对，
8: 就是有啥咱就说啥嘛。
0: 是老妹儿啊，就是你电话既然打进来了，你选择信任我们了，咱就敞开着说，这个你就没啥不好意思的，对吧？
10: 就是我和我对象吧，我俩是见人介绍结的婚，然后现在我俩结婚得快两年了吧，然后他家亲戚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来我家找我们了，问我们借的钱什么时候还，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懵了，然后等人走了之后我问我对象，然后他就说当时给我过的彩礼还有当时结婚办酒席打的那些钱，哎，就是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我要气死了
0: 啊。娶媳妇儿彩礼办婚礼这都是借的钱，娶媳妇儿等于自己一分钱没往出拿，完了反倒现在结了婚之后了，这俩人还背上债了，是吧？这个意思。达律、
8: 嗯、那他们说现在是欠了多少钱呢？你现在清楚吗？有没有欠条啊？完这个欠条上签的是谁的名？大概有没有都拿没拿出来？
10: 嗯，他当时拿了个欠条，欠条上写的是27万，但是我不确定其他人呢还有没有欠款了，然后我也没问出来，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8: 嗯，那欠条刚才问你说谁签的字啊？是他父母还是你老公啊？就写没写？就这个，比方我朝他借这27万，就是借这个钱是什么用途啊？标没标明啊？这个欠条签的时候，你们是登记之前还是登记之后？什么时候日期啊？
10: 是他父母签的字，然后也没写是什么用。我们当时是先登记后办的婚礼。我想问一下律师，那这个钱的话需要我一起来跟着还吗？它算是共同债务吗？
8: 嗯，听你刚才说咱们原则上这个是男方的父母的个人债务啊、哦， 就因为本身他这个都是婚前的，就本身说你之前也不知情，也能看出来说你婆家呀、啊、挺会算计啊。
0: 嗯，
8: 打算像田明老师说，这个不花钱娶个媳妇儿，媳妇儿过没了，完这个彩礼再拿出来还债。
0: 嗯，
8: 就算的挺深。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呢？嗯、就这个情况，这钱你是想还呢，还是怎么的？
0: 这种钱还啥？这种情况还、想啥？对，这位女士，你现在你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最终你是有什么目的？你是怎么想的？跟我们说。
10: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已经。

0: 人在准备离婚的阶段了，但是我们在就是谈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和我说，要么我把彩礼钱就给他退回去，要么就得承担这一半的这个债务。然后，但是我还不确定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债务了，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你们登记多久了？就从你们登记到现在？
0: 我们现在登记快两年了。哎，律师，还有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法律就是这个彩礼的话，他能要回来吗？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一个孩子才9岁，快1岁，然后不是说2周岁以下的话，抚养权要给母亲吗？我要是退彩礼的话，那我这样的话，孩子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2: 是，
0: 对，而且我们两方的家庭条件的话，也都不怎么好。
2: 能好吗？那娶媳妇都借钱，这
1: 确实啊，就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就是咱们直接把你这三个核心问题一次性说清楚啊，结论也很明确。就是首先就是咱们说这个你不用承担这27万的债务啊，彩礼基本咱是不用退的啊，9个月孩子的抚养权归你。下面就是咱们就是说通俗易懂，就是你可以拿去跟对方去说。你首先就是针对那27万的那个债务问题，不属于你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啊，最低你就不用还。
2: 对，因为那个借条上写的是他老公公的名字。
1: 对对对对。再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这么长时间，而且是说你也不属于什么过错方，知道吧？这彩礼是根本不用退还的。而且孩子就是你刚才也听懂法啊，就估计也是没事刷这些短视频看，就是孩子确实2岁以下就是由你照顾起来更方便，孩子大概率都会归你啊。
2: 对，那达令应该讲讲，就是像这位女士她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先干啥后干啥，有没有说法？
1: 拿个笔拿个本啊，简单给你叨叨吧这事儿。
0: 好嘞。
2: 就涉及钱还是不小的一个金额啊。准备好了。
1: 首先啊，就是咱们说这个27万这个债务问题，这个属于一个大头，就是说他怎么去诱导你，就是说啊，劝你签一些字啊啥的，咱们不要签字，也不要口头，就是答应承担，就是他哎，好多就是说咱在实际办之中，男的啊反过身来，别生气了，哄一哄之后，女方哎会签一些东西或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一定要认清啊。首先不是说算计之前不在于你，是在于你婆家算计心太重了。像天明老师说的，最开始研究设好这个套了。再一个彩礼啊，不要退，态度明确，就法律咱们就明确规定不用退这事儿啊。
2: 这个你可以强硬一点啊，你就坚决，就你别跟我谈这个事儿就完了。
1: 对对对对，完包括咱们谈离婚的时候，包括就是这个抚养费啊，就是咱们是说谈好，就是孩子归你抚养，男方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包括这个共同财产，咱们就依法进行分割。债务问题呢，属于他父母的，与你无关啊。若对方要是说持续威胁骚扰啊，就咱们可以直接走这个诉讼离婚。就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所有这个证据链，那咱们基本是没问题啊。
2: 对，也就是说这个债它不是你的，彩礼你也不用退，孩子是你的，你这边占据绝对主动权，明白吧女士？
1: 对。
0: 大律师实在是太感谢你了，谢谢您帮我大忙了。
2: 你看这心里有底了哈。
1: 就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结婚有的时候真像赌博啊，赌的是对方的良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当成这个大额抵押物被对方利用。
2: 哎呀，还真是挺感慨的。这就像大律你前两年说的哈，结婚呢、要是找那种能好好离婚的人呢、是不是？
1: 对，坦诚嘛。
2: 对啊，
1: 就是说好的婚姻啊，不仅要有爱，还有这个底线和担当。就如果连这个坦诚咱们彼此都做不到，那就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2: 对对对，
1: 就是在这里咱希望就是每一位女性啊，步入这个婚姻之前都能深入的了解了解对方。就咱们有一期节目就是哎列举了好多，保护好自己啊。
2: 那行，那这位女士，那今天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你。然后后续你如果遇到对方人家再跟你说这个那个，你要是有些因为我看听你说话就感觉比较柔弱的这种，容易被人家给哄了骗了什么的，一旦心里面有点叫不准的，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啊，全天都能打的号码是85671234啊，直接打电话，我们有律师来对付他，好吧？
0: 好的，谢谢律师。
2: 哎，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哎，达律，就是刚才你说，就是所谓咱们讨论的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哈，说在婚前。 怎么能对对方进行一些这个？因为有的人他是这种人，他很会善于伪装的，要不然那个甜言蜜语啊，要不然人做的到位呀、啊，就是让人家这女孩一看就被让人给唬住了嘛。就是有没有一些手段？

0: 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人品呢，或者有没有劣迹呀、啊、等等这些。
1: 现在我觉得非常好调查，因为像咱们老一辈啊，就是说这个结婚这些块啊，往上查三代，打听的就身边的人、
0: 啊、
1: 或者都问一问。其实说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但是比较奏效，可以问问他身边的哎同事啊、朋友啊、亲戚朋友都打听打听。再一个就是说，像现在比方说个人征信这一块，咱们有征信平台、可以查查他是不是老赖呀、
0: 啊，
1: 是具体怎么情况，包括他假如说啊，你找这个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他有没有企业呀？企业的这种就是有没有对外的欠债呀？是不是涉及到诉讼？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查的，而且明确的能查的非常好。
0: 这些呢，你查完之后，最起码能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基础判断。
1: 对，
0: 啊、
1: 你看他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失信的情况啊？对外有没有一些债务啊？咱不能说啊，刚过门刚结婚就背债嘛。
0: 嗯，
1: 就其实刚才这个明显的一个套路嘛，就是、
0: 太套路了哈。哎，大刘，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个。就是这种经人介绍的，就是所谓的相亲、也是很多嘛哈、比如说我作为中间人，我给别人介绍了、是不是，他就是因为借钱不也有这个所谓担保人嘛，
1: 担保人
0: 啊，担保人，一般担保人啊，或什么担保人、连带担保人，你是要去他承担责任的。像这种我作为介绍者、他这种需不需要，我知道道德上肯定他会受到一些，但是法律上对这个好像是不是没有，就是这种对你的一个责任的划分，
1: 没有，就是咱们就是还没碰到过这种案件。但是说实际啊，你说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一些婚姻中介，像现在就是说、这个男女双方就是大伙的生活节奏比较忙嘛，有一些像类似于像网络呀或婚姻介绍所，他会存在一些责任。就这个一旦就是涉及到很大的金额或啥的，碰到过类似的案件。但是像你说就是咱们朋友之间的这种介绍、对吧，
0: 当年火爆的电视节目是吗？
1: 对对对、朋友之间这种介绍不涉及到 朋友之间的介绍呢，就是好意嘛，好意实惠。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个男方比较好啊，那我就给这个女方介绍介绍。就是中间啥的不会承担一些东西。实际就是说打官司也是讲证据嘛。就因为首先就是你去给别人介绍这个，你也不是以牟利为主
0: 啊。对对对。
1: 再一个就是你也没有签任何就是中间哎，像婚姻介绍所他会签一些合同啊，就是哎我要一定要了解到对方，对吧？不要有重大隐瞒，不要有怎么情况，会提好多好多要求。但实际是说咱们民间或者朋友之间这种介绍。按法律来讲，民法典来讲，就属于好意实惠。
0: 所以说，收音机前就是愿意给朋友们、亲戚、礼道的、牵条大线的啊，比如说广场的王姐啊、刘姨，就是大家不要有压力啊，不要有压，因为咱们出发点真的是好的，希望看到哎周围这些小年轻啊，都能互相碰上嘛，然后擦出爱情的火花，是出发点都是好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有这个压力，一听说哎呦，这比单上事儿啊，在
1: 这儿吧，咱们就提醒，就是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就是一旦就是咱们步入这个登记这一步之前，一定咱们做。背调啊！现在因为现在咱们就是说互联网各方面啥的都比较发达，就是。一定做这个背调啊，因为好多确实有，确实就是哎，他之间就是有一些赌博的习惯呢、有一些外债啊、就结完婚之后发现了之后，哎，还非二遍事儿，还得再进行拆解，你知道吧？好多就是到底是婚前呢、婚后啊，得一点点去捋，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0: 而且大律就是这种背调，对方是。不会知道的是吧，我就是暗地里查一查，对方也不会知道。
1: 在我的理念里，我就觉得其实双方已经要登记了，打算登记了、打算这个余生走在一起，一起过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坦诚。就是觉得就算是咱明确告诉对方，因为你看律所现在有一块的业务非常火啊，就是我们每周都会有几对来啊签婚前的财产协议
0: 啊啊、
1: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现在就是随着你看现在是90后、00后啊，跟咱们那时候那年代不太一样，
0: 活得明白了，通透了，
1: 好多就是结婚之后还在 AA。 这很常见啊、
0: 就是老一辈思想是觉得哎呀你这个哪
1: 不好意思、
0: 你过日子俩人得一条心呢、得，其实呢这种它更科学，
1: 对
0: 啊、摆到明面上之后，反倒大家过得更坦荡，对吧？好了啊，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好嘞，大刘，继续接电话，这电话接进了，哎呀，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2: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你好。
2: 我吧今年也30多岁了，然后现在呢就是一周有点事儿， 我有几个前夫，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联合起来说我骗婚，我感觉我挺冤的。
1: 您等会儿，几个前夫
0: 啊？
2: 5个吧。
0: 啊？
1: 那你就是咱说啊，你结过几次婚呢？都是领证的那种吗？
2: 领证的话，6次吧，差不多。
0: 6次，差不多。您今年多大？冒昧的问一下。
2: 我今年的话30多岁，然后我第一次结婚的话是在22岁。
1: 那你就是每一次婚姻啊，大概都持续了多久啊？
2: 最短不到半年，最长那就是3年。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快半年了。
1: 那你就是咱们说啊，就是你这么多段婚姻啊，那你都是因为什么离的婚呢？是感情不和呀，还是有什么啥其他的？
2: 感觉过不下去了。其实吧，我不想主动提离婚，我也不想就是做那个罪人，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想点招儿，他们主动提。比如说半夜我在家里可能吵吵啊、唱歌啊啥的，或者就是装精神病，然后他们觉得我不正常，主动就跟我离婚了。一般他们也会给我一点赔偿啥的。
1: 那我问你啊，就是你每次结婚，就是你这个发心啊，就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对方过日子？
2: 肯定是想过的，但是吧，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感觉没意思了，不想过。
1: 你装疯卖傻，制造噪音，就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是在故意逼对方离婚呢？
2: 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也无所谓吧。
1: 就那你每次结婚是不是都超对方要彩礼了？
2: 那得收啊，就一般的话也就6万6、8万8这种，这都非常多。然后之前有4个前夫，就还给过我这种赔偿金啥的。
1: 那我问你啊，就是那你持续最长时间的那个丈夫，就是你们过了那么多年，就是那又因为什么离的呢？
2: 他吧对我还行，但经济条件实在是太一般了，就主要就是靠他妈补贴我俩。然后吧，他家里人事儿贼多，我就不想过了，就想离。他呢就跟他爸妈就说要10万块钱，就求我说别离，然后我俩就又凑合了一阵，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你这经济条件太一般了，所以我就装疯卖傻说，他就非得带我上医院检查，结果查出来我确实我也没有啥病，所以就提出离婚了，然后当时也是分了6万块钱。
0: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的这些前夫们啊，知道你这些事儿吗？
2: 那肯定不知道啊，这个我肯定得瞒着他们。上一个前夫我俩就是起诉离婚的嘛，然后离婚的时候法官就问了我们的这个婚史，就问了我的这个婚史，那我只能实话实说了他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破防了还是咋的，然后他最近就联系了我其他的这些前夫啥的，
0: 啊，还能联系上他们呢。哎呦天哪，
2: 我就想法律就咱说，咱也没有规定人不能结婚离婚的嘛。
0: 对对对，
2: 那我这犯法吗？
0: 不犯。对，
1: 那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收这个彩礼啊，收彩礼和刚才你说的什么赔偿金啊，完了没多久咱又跟人家离婚了，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把这个彩礼给人家退回去呢？
2: 律师，这个都他自愿给我的，我还得退呀。
1: 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啊，就是你的行为啊，就是现在已经符合就是这个骗婚的认定标准了。
0: 太多了是吧？一个接一个，
1: 就是你以结婚为名，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你收完彩礼啊、赔偿金呢、或者3金呢，故意制造一些矛盾，装疯卖傻，逼对方离婚，根本不是说真心实意，你是以这个结婚组建家庭为目的的。前后你还有这么多次啊，套路你还不变，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感情不和。我觉得你现在是把这个婚姻当成买卖做呢。就是要是你前夫不告你的话啊，你这就马上我感觉都成经典案例了啊。
0: 就是这属于经典案例了，
1: 就葫芦娃了，都快凑6个了。
2: 那律师啊，你说我这个我算犯罪吗？因为我感觉你听你说感觉有点吓人呢。
1: 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这个骗不骗婚本身它是一个，就是说骗婚就是以占有财产为目的，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但是你的行为啊，就是说有可能构成诈骗。就你以这个虚假的结婚这个意愿为目的，就是骗取他人的财物，就是你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啊，属于数额比较巨大。你多名受害者，像你说这些前夫已经联盟起来了嘛，准备报案，那貌似叔叔很可能就会立案侦查， 调查你这个事儿，到时候你不仅得退钱，有可能还会进去啊。
2: 那我要我就不承认，那他们还能诬告我呀？
1: 嗯，但是他们说的是事实啊，诬告你啥了？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你装疯卖傻，收钱就跑，证据确凿，就你现在还想反咬一口啊？你是不是想多了？
2: 那咱说，要是不赔钱的话，就是我现在这账户，他能不能帮我一起还呢？那我们还没离婚，这不婚内共同债务吗？
1: 不能啊，就是这些债务是你婚前和婚内的个人的不法行为产生的，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就你丈夫属于不知情，也没受益，就你让人家背锅，法律都不能认可。你现在最应该解决的就是你别再动这些歪脑筋啊，而是说赶快就是把咱这些就是该给你退回的钱给你退回去，跟这个几任你所谓的几任前夫好好协商。争取咱们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等着这个帽子叔叔上面来找你啊。
2: 那行，谢谢
0: 就是。嗯，行，我告诉你，赶紧给人这钱呢、啊，赶紧给人还上吧。这不是什么小事啊，不是小事。那行了，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啊，再见啊，这位朋友。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6，这真是啥人都有。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你好，那个我替朋友问一下啊，就是他这个爸爸再婚了，然后呢财产都留给，就是去世以后财产都留给这个现妻，然后这个唯一的一个女儿就是什么也没有分到，然后这个女儿现在就是她没有生活来源，是成年了啊，所以就问一下，她这个有就是有一段视频的那个遗嘱，就是全留给那现妻。想问一下，这个下一步这个女儿是怎么办？就是接受这个现实，还是有可能再去起诉，还是去协商这样？
1: 她这个女儿多大了？
3: 40。
1: 女儿40了。完，她就是她这个她父亲走的时候年龄多大？
3: 60多。
1: 60多走的，后到一块之后，他们也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啊？什么？
1: 我说就是她跟这个后老伴是不是也登记结婚了？就现在
3: 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他遗嘱上是说都留给他现任这个妻子了。
1: 遗嘱就是有一个视频呗。
3: 啊，对。
1: 这小女
3: 里边有两个人在那地方，然后就说就两个人坐在边上，然后最后有个人不知道是谁录的像，然后他那个爸爸在叭叭叭叭一顿念这个遗嘱。
1: 手头的遗嘱念完了，他这个遗嘱跟他去世这个中间大概能有多久？
3: 一年吧。
1: 中间大概能有一年。他就是这一年期间，就他这个女儿跟他这个父亲有没有过接触？就是他们探讨过的他这个遗嘱的问题？
3: 没有，因为他这个妻子就是让这个爸爸，就是没有任何的接触，就包括这个爸爸的家里边人也都不知道，直到逝世的时候才知道。
1: 就隔离做的比较好的。
3: 隔离做的特别好，他就是这个父男方家的所有的亲戚也都不知道。
1: 他这个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也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吧？
3: 都不知道。
1: 完，咱们就是他这个女儿去找了，找对方了，对方拿出来啊，你看我有明确的遗嘱，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
3: 这女儿没去找，就是这个爸爸的姐姐去问了一下，然后他拿
1: 出来。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属于就是疾病去世吗？
3: 对，疾病
1: 去世。大概遗产能有多少？
3: 就是有两个房子，可能加一起能有80-90万。
1: 80-90万，之前就他这个女儿跟父亲有过来往吗？
3: 就是来往得有10来年，没有啥就是证据的来往。
1: 说的。听你这么来讲，咱们证据不是十分太好，就只能就是说跟对方，包括这个女儿，去跟对方去谈一谈，去说一说这个情况。因为你现在想打官司，
3: 你有一种方法是跟他这个限期去谈，就是如果是法律上这么起诉是不行，是吗？
1: 法律起诉，刚才问你几个关键点嘛，就是说这个视频，比方说视频录的时候，他这个他是说精神状态非常好啊，还是那时候就是生病比较严重了？
3: 他能坐着念，
1: 能坐着念。他就是视频中这两个人，你们熟不熟？认不认识？
3: 不认识。
1: 不认识，都是对方找的呗。
3: 啊，对，全都是对方找。
1: 我觉得可以谈一谈，就是这种事儿可以说让这个他的所谓他女儿嘛，他女儿找对方唠一唠，就是说说这个，就是我父亲之后就是有没有定遗嘱，再说我觉得就是我父亲也会给我留下一些东西，看看女方是什么反应嘛。
3: 女方就是跟他那个男方的姐姐说了，说的那个说的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妻子，然后不会留给他女儿，但这都是他那个妻子说的，现妻说。
1: 嗯，他俩之后有没有孩子呀？他跟他现妻啊？
3: 没有。
1: 没有孩子。我觉得可以谈一谈，谈一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孩子的话，像之前的孩子也都会留一点。
0: 要走到法庭的话，可能有点费劲，是吧？因为
1: 证据不好。
0: 嗯，证据确实不太好啊，这个女士。
1: 嗯，就首先你得证明啥啊？就证明就是说，她立完这个视频遗嘱之后，是有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呢？或者有没有说其他的另有遗嘱？就是咱们只能考虑这一年多中她有没有一些改变。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她做这个视频遗嘱的时候，旁边那两个见证人，就她没有受到这个威胁胁迫呀，所有这种角度，
0: 嗯、
1: 就只能是这两个点。
3: 啊、就是他有没有其他的遗嘱，
1: 对，
3: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胁迫？
1: 对，他做遗嘱的时候有没有胁迫？
3: 这个就是胁迫这个事儿，怎么去找证据啊？
1: 很简单嘛，就是刚才不说到这个视频里有两个人嘛，对吧？
3: 对，
1: 两个人肯定他是作为证人出的嘛，就是咱们可以说就是找他谈一谈，或者说让这个女孩他自己去找。让他这个女儿自己去找也行，或者委托给律师，咱去找对方去唠一下。就是说，你说视频这两个人去做见证嘛？你把视频这两人的电话给我们。就假如是真的，他也没什么不能给的，对不对？
0: 那这位女士，那既然你帮着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哈，那就这样，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证据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的描述也不一定是非常精准。这样吧，你让当事人呢回头来到苏邦律所，然后把目前手头上能掌握的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的律师来给你看一看。刚才达律说了，确实是目前经你的描述，我们感觉证据十分不利。但是就是100%，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不一定。所以呢，这个东西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掌握的证据拿过来，让律师给你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口，好吧？
3: 好的。
0: 嗯，
3: 你们那个就是联系那个电话是多少？
0: 你打85671234。
3: 好的。
0: 对，而是添加微信啊、微信号是2463456，然后你就说100.1听众哪天哪天打进热线的，然后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然后能够提前给咱们进行这个往前约时间啊。
3: 行，麻烦您再说一下那微信号
0: 2463456。
3: 2463456。
0: 嗯，
3: 然后说多少的电话，说多少的号，10什么？
0: 那个电话是85671234。
3: 我知道这个，知道微信号也知道，就你刚才说是谁打进去电话，那个10那个后面
1: 一百点一的听众，
0: 100.1啊，资讯广播，对，你就说我是、对资讯广播的听众，这就 OK 了啊。
3: 好，谢谢，
0: 哎，没事，客气，哎，拜拜，
3: 再见，谢谢，
0: 哎，不客气。对，因为打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在节目上给大家做解答的时候，大家描述一旦这大框事儿咱们 OK， 但一旦涉及到一些这个证据的细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听口述还是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啊。
1: 好多是啥？是当事人认为哎，这就是事实，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哎，这就是事实，就是这肯定是真的，就你放心吧，就这肯定是真的。他会跟我们律师说，反复再继续强调，我们律师也会跟他说你跟我去证明，就说这些东西就是相对来说薄弱。其实打官司干什么？看证据。
0: 嗯，
1: 说咱们在一起要说服法官，就相信你所说的是事实。
0: 嗯，
1: 看的是证据。
0: 嗯，不是靠拍胸脯啊。
1: 啊，不是靠自己想，因为每天其实好多都是这么去想的，就是当事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老百姓嘛，他没打过官司，他觉得就是朴素价值观，说我这个我发誓，我怎么，就这肯定是真的。这种环节，其实为啥就是说每回咱们都在强调，就是好多东西要纸面，包括就是借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欠条签得非常好。
0: 嗯，
1: 因为说咱们之前给好多100.1的听众都发过这种欠条模板
0: 啊，对，
1: 欠条模板约定了啊，你看律师费，违约方出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不限于就怎么的，就是通讯费，就是好多好多，其实约定都非常明确了。 就当出现就是说啊这种就是违背这个约定的时候，咱们去诉讼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0: 嗯，好啊，如果说各位想得到我们这个刚才达律说的这个欠条模板，我觉得这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是你借给别人钱，别人管你借钱，哎，拿出这一个最好是有保障嘛，最少，留在手里，它是一个啥呢？有备无这个有备无患啊，是吧？然后呢，获得方法免费的啊，免费给大家的，添加微信24634562436346356啊，说100.1听众要欠条模板，
1: 备注100.1听众一定要啊。
0: 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4: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4: 主持人好，大六好。
1: 哎，
4: 大六，我天塌了。
0: 哎呀，
1: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4: 我老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都5岁了，比我儿子还大1岁
0: 啊。就是你老公外面私生子5岁，比您的就你俩的孩子还大，那也就是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结婚之前他在外面他就有这个情况了？
4: 对，我们结婚6年，孩子4岁，结果我上周才知道他外面还有个儿子，都5岁了。就是说我们俩刚结婚那会儿，那孩子已经出生了。
1: 那然后咱们说这个事儿，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4: 上周他手机忘家了，有个女的给他发短信，说孩子该要学费了3万，我觉不对劲儿，翻他转账记录，发现他每个月都给那女的转5000块钱，都转5年了。
1: 那出这事儿之后你就问他去了？
4: 对，我拿手机跟他摊牌，他一开始还不承认。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他才说那是前女友的孩子，他的，他一直都给抚养费。
1: 那他结婚之前跟没跟你说过呀这个事儿？
4: 没有，一个字都没提过。他要是说我能嫁给他吗？大律，他这算不算骗婚呢？我能不能告他欺诈？
1: 骗婚，从你描述骗婚算不上啊。法律上就是咱们没有骗婚这个概念，就但是他隐瞒了他有私生子的事实，确实说对您造成了伤害啊。
4: 那我能要求赔偿吗？我6年青春，我的感情全白费了。
1: 你可以起诉离婚啊，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赔不了太多，也就是咱们正常现在这个司法实践里的，也就是赔几万块钱吧。
4: 才几万？那太便宜他了。
1: 那你还想要多少啊？
4: 我让他净身出户，骗我6年。
1: 哎呀，
4: 他是过错方啊。
1: 这个净身出户，刚才咱们第二个那个咨询的已经跟他说了，净身出户很难，就是但是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就是你这个受害方的这一方，而且他给私生子这个抚养费啊，用的是你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
4: 真的吗？那他这5年转那些钱我都能要回来呗？
0: 不少呢。
1: 咱们不一定说这是全部啊，但至少能要回来一半啊，因为你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啊。
4: 那太好了，大略，我还想告他重婚罪，他在外面都有孩子了，算不算重婚呢？
1: 这个不算重婚啊，就是重婚，就所说咱法律上的重婚罪是指，就是说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以这个夫妻这个名义共同生活，他只是给抚养费，这个不能算重婚啊。
4: 太便宜他了。
0: 不是，
1: 哎呀，你先别着说，别急着说便宜他。就是我问你，就是说你整体，就是说你们就是这种情况，你没发现你是不是也有点什么事
4: 儿？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老公有私生子，你就是说是上周才发现的吗？
4: 对，上周才发现。
1: 不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事儿也不可能，就是说啊，那他比方说收入是大概是多少？每个月他得支出这个5000块钱，
0: 这不是小数啊！
1: 就我觉得你应该是早都知道了吧？
4: 我怎么可能？
0: 刚才打律都说了啊，一个月坑给人转5000，时不时学位啪几万，就是你家里这些钱刷刷刷就往外走了，你这
1: 对你结婚本身6年了，每个月你给他去转了5年，就你一次都没发现？
4: 我平时也不查他手机呀、啊。
1: 嗯，
4: 我挺信他的。
1: 我觉得不是像你描述的这样啊，就是一般我觉得就是像这个老婆发现这个老公有私生子，第一反应就是崩溃啊，痛苦
0: 啊，
1: 要离婚呐、啊。或者你、
0: 嗯、
1: 就是你看你一上来就是唠这个钱上这个问题，抚养费啊，能不能够重婚呐、啊，或者怎么怎么，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啊？我觉得你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思路非常清晰。
0: 嗯
1: 嗯，不像是说就是你这个刚发现，就是好像说计划好了，这步要怎么走，这步要怎么走。
0: 嗯，
1: 你说说吧，说说你看，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4: 行，我承认吧，我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

0: 你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然后现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你才说，那你中间这段时间干啥呢？
1: 我那时候孩子嘛刚生，
0: 嗯，
1: 不单想离婚，我寻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嘛。
0: 哎呀，
1: 我就寻思他只要在那顾家，往家拿钱，哎呦，睁着眼闭着眼吧，哪有他不偷腥的呢？
2: 嗯，那你现在就是你之前是这么一个想法，那现在为啥又不想忍了呢？
1: 因为吧，他最近越来越过分了。他以前吧每个月就给5000块钱，现在要给人3万。他孩子上私立幼儿园还报什么兴趣班儿，我凭啥呀？我儿子没上那么贵幼儿园。
0: 嗯
2: 嗯，就合着不是说是你忍不了他有私生子这个事儿，
0: 他就你就没太在乎这个事儿，
2: 没太在乎这个事儿，觉得你、嗯、就是你忍不了的是他给私生子花太多钱。
0: 对了，
1: 也不全是。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也不全是
0: 啊。那还咋的呀？
1: 还有吧，还有就是吧，我最近也认识一个男的，
0: 你看，
1: 对我还挺好的。
0: 你看，就对你打绿，你这人太敏锐了，就有事儿吗？嗯，
2: 你说说吧，大概说说怎么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去年我认识一男的，也离异了，没孩子。对我呢就特别好，说他说不介意我有个孩子，完了还愿意跟我结婚，我就动心了嘛。
2: 所以就是你现在想借着这个事儿跟你老公离婚吧，然后跟这个男的一起过呗。
1: 嗯，
2: 而且就是你现在还想趁着你老公就是所说的有这个过错，想多分点财产啊，最好让他净身出户，对吧？

0: 抢购。
1: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把握机会，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

主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0: 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您想让孩子得到名师的指导吗？您想知道孩子在班级的真实状态吗？您想解决教育中的困惑吗？欢迎关注约会班主任，各所知名学校的优秀班主任老师与您真心交流，为您答疑解惑。答疑解惑。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又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啊，他们都是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同学和家长，以及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个话题，叫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啊，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怎么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呢？今天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家长们就会从各自的角度啊，从学段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也许我们今天就能找到答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范娜副校长，他来自长春市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是小学部负责小学部的副校长，是吉林省科研骨干校长，吉林省科研先进个人，长春市科研型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净月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欢迎您，范娜副校长。
2: 小明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赵红玉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小学语文备课组长，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荣获教学比赛奖项，拥有丰富的班主任管理经验，指导学生参加比赛，也多次荣获市级奖项。欢迎赵红玉老师，您好。
3: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牛红秀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小学语文学科组长、净月区骨干教师、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教学比赛奖项，班级管理和教学经验也十分丰富。欢迎牛红秀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再让我们有请王悦老师。王悦老师呢，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小学数学教师、中共党员、净月区骨干教师，曾发表多篇国家级论文，主持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参加省级、区级教学大赛，成绩优异。欢迎王悦老师，您好。
2: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好，那再让我们欢迎啊，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一位优秀的同学白一然同学。白一然同学呢是五年一班的同学，同时也是校大队委学习委员、吉林省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曾获希望之星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诗词咏流传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红领巾奖章、三星章等多项奖项。欢迎白一然同学，你好。
3: 小明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再让我们有请白一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您好。
4: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让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这好的习惯如何养成呢？首先呢，我们要创造好的环境。今天我们反复提到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这所坐落在净月区的美丽的学校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一起呢，就请范娜副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教育特色和教学理念。您好，范校长。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净月一实验是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倾力打造的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和专家指点的加持，学校由2016年确立了适性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尊重每一个生命、关注每一步成长的为核心理念，以办净月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为办学目标，在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创新的校训引领下，形成了开放、包容、尊重、平等的校风，尊重差异、因材施教的教风，合作互助、自主探究的学风。接下来我将围绕学校小学部的主要特色展开介绍。第一方面，适性课程，让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净月一实验的适性课程体系是在高效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校本化的实践，为学生量身定制并研发了学科拓展课程、特色校本课程、培优社团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其中学科拓展课程主要针对初中学生，面向中考；特色校本课程主要面向小学生，分为人文特色、科技特色、体育特色、艺术特色四大类，以培养学生兴趣、丰富校园生活为主要目的。培优社团课程主要面向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特长辅导，主要分成体育运动类、艺术成长类、综合特长类三个模块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主要分为研学体验类课程、项目化学习类课程和主题德育类课程。研学类课程主要有博物馆课程、图书馆课程、农业体验课程、军训研学课程等。项目化学习类课程主要有绿色家园、种植课程等。主题德育课程主要有冰雪节、种植节、科技节、英语节、体育节、纪念918、129运动、纪念54、61团队活动等课程。第二方面，适性而教，为学生成长叙事赋能。净月一实验始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我们的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在38.6岁，其中既有经验丰富、桃李满天下的教坛速将，又有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教坛中坚，又有激情洋溢、崭露头角的教坛新秀，年龄结构合理，优势互补， 学校开展了教师读书交流研讨会，深入完善集体备课、学科教研的制度和生成，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以赛促教，潜心教研，优化教师结构等系列教育教研活动。如今静云实验的名师能师正在稳步增加，初步形成了教师队伍发展的良好势态。教师队伍的壮大也将为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第三方面，适性活动助力学生个性飞扬，包括一年级学生开学典礼、入队仪式、研学活动，分别到劳动实践基地、航天馆、农博园、净月潭等进行参观体验，弘扬正能量刻舟舞大赛、墨香校园书法大赛、赋诗词盛会、展少年芳华的诗词大会、竞百词、赛百题、三百测试、现场作文竞赛，展现出我校书香校园的建设成果。英语口语大赛、数学思维能力竞赛、闽农园劳动实践课、一二年级五纸笔测试与节日主题日相关的活动。同时每学期还进行了与书有约、阅见幸福、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乐享劳动、快乐五一、劳动节主题活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的平台，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也能增强学生文化传承的意识。第四方面，适性评价，尊重差异，绽放个性，为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规范学生行为，落实党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我校建立了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围绕品德行为、学习能力、合作交往、强身健体、审美表现、创新思维等维度为六星：立德星、启智星、实践星、健体星、博弈星、合作星，齐集六星可获六星少年称号。为了帮助学生全方面发展，我校特定制了六星少年具体实施途径，十四个一工程，即行一善、读一书、诵一篇、一编程、一乐器、会一球、一社团、一实践、一演讲、一项目、一作品、重一职、一合作。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之前提到的相应活动，为学生搭建平台，让学生有条件达成六星少年，比如社团课、校本课、种植课、书香少年、体育艺术节等等。六星少年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让每个学生在不同方面都能绽放自己的光彩。以上内容是我对学校特色活动的介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和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改进，希望能给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环境。
1: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校长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其实呢，听了我们静月一实验的范娜校长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这个校园呢，非常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比如说，要想这个成为六星少年哈，他的评价机制非常的灵活，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孩子各个方面智能的发展，是吧？不光是你学习好，学习好能够得到哪个星呢？是启智星还是立德星？嗯，
5: 启智星。
1: 启智星哈，然后如果是你这个动手能力强，应该能得到实践星，是吧？
5: 是的。
1: 体育好，应该能得到健体星。博弈星呢，是比如说会这个才艺啊，唱歌跳舞艺术啊，这个能得博弈星。
5: 是
1: 合作星是因为他就是特别善于合作、善于沟通这样的孩子吗？
5: 是的。在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评选出，还有就我们的闽农园合作种植
1: 啊，合作种植，不光是设置了这些星，还设置了相应的场景，是吧？
5: 是的，
1: 这个蛮好的。立德星是什么星？
5: 就是学习习惯和品德其他方面的时候，我们会评选出立德星。
1: 就为了帮助孩子得到这些星，他们还有十四个一工程。我们之前听过五个一工程啊，比如说你日行一善，是吧？爱读书，爱诵读。 读，爱编程，爱乐器，然后体育好，社团好，这些都能够加分
5: 啊。是的，
1: 哎，
5: 我们学校就是适合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嗯、啊。适性教育，
5: 对，
1: 这个适呢是适合的适，
5: 对，
1: 性呢是性格的性，所以呢适性教育。

0: 教育，用老师的话说，就是净月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是吧？老百姓满意的学校，然后呢，也是适合所有的，就是适合孩子。那总有一种教育是适合这些孩子的，
1: 是的，
0: 而不是说咱们只抓成绩、只抓学习啊，就能够上来这个成绩，是吧？好的，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范大校长的介绍。下面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有请老师们跟我们说说，一会儿呢将会有请赵红玉老师来跟我们交流如何培养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个主题叫做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啊，助力孩子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的老师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我们的同学有哪些收获，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将会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我们听了学校小学部的范大副校长的这个介绍啊，也是很有感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学校里面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赵红玉老师。赵红玉老师呢跟我们说说如何培养小学低年段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赵老师。
3: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小学班主任，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小学低年段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点滴感悟。小学低年段是孩子们学习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将为他们的未来学习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认真听课是学习的关键，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尤为重要。我的具体做法：一、明确课堂规则，要求学生上课铃响后迅速安静坐好，进行课前背诵，告诉孩子们上课要坐端正，眼睛看老师，耳朵认真听，不能随意讲话和做小动作。可以通过积分卡和六星币等方式激励孩子们遵守规则。二、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低段孩子天性好玩好动，容易走神，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光靠老师的管制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行而有效地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三、关注每个孩子。在课堂上，老师要时刻关注每个孩子的表现，发现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及时用眼神、动作或者语言进行提醒，比如轻轻地走到孩子身边，敲一下桌子，用眼神示意他，或者叫他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下面有一些听课小技巧，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可以认真听。一、当老师讲课时，你的眼睛思路要跟着老师走，老师走到哪儿，你的眼睛要跟到哪儿。二、当老师提问时，无论老师点没点你，只要会就举起小手，举手代表你对老师的回应，老师能及时了解你的学习情况。三、当老师板书时，不要东张西望，小手跟着书空。四、当老师强调时，当老师高音量强调两遍以后，一定啊是重点内容，可以快速的记录或者圈话。五、当其他同学发言时，不可以着急举手，一定要仔细听，听听别人的见解和自己的想法是否一致，这也是一种学习。六、当上课有疑问时，不能及时得到解答，用笔画个问号，下课再请教老师、同学。二、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可以帮助孩子们巩固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律能力。具体做法：一、明确作业要求。在布置作业时，清楚地告诉孩子们作业的内容、完成的时间和要求。对于低年段的孩子，可以把作业

要求写在黑板上，用简单的语言重复几遍，确保孩子们理解。二、建立作业登记本，让孩子们把每天的作业记录在登记本上，回家后按照登记本上的内容完成作业。家长也可以通过记录本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三、及时反馈和奖励，老师要及时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对于认真完成作业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如颁发小奖状、小奖品等。对于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孩子，要了解原因，给予帮助和鼓励。三、培养预习和复习的习惯，预习和复习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预习指导。对于低年段的孩子，预习可以从简单的读课文、认生字开始。老师可以在课堂上教孩子们预习的方法，比如用手指着课文逐字逐句的读，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借助拼音多读几遍。同时也可以让家长在家中指导孩子预习。二、复习方法。复习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背诵课文、认读生字、做练习题等。老师可以根据当天的教学内容布置一些简单的复习任务，让孩子们回家完成。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完成作业后，让他们回顾当天所学的知识，进行简单的提问。四、重视拼音、识字，培养阅读的习惯。具体做法：一、拼音是促进学生识字的工具，识字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进行自主读书。对于拼音、识字的学习，要有一定的耐心，要尊重孩子从不会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的学习过程，坚持在长期的积累与实践中巩固夯实。二、阅读是获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途径。低年段的孩子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阅读习惯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在班级设置图书角，摆放适合低年段孩子阅读的书籍，如绘本、童话故事等。五、培养整理学习用品的习惯。整理学习用品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和责任感。我的具体做法：一、教给孩子们整理的方法。老师可以在课堂上示范如何整理书包、书桌，把书本、文具分类摆放整齐。也可以通过儿歌、故事等形式，让孩子们记住整理的方法。二、定期检查。老师可以定期检查孩子们的书包和书桌，对于整理的好的孩子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于整理不好的孩子进行指导和帮助。三、家庭配合。家长在家中也要要求孩子自己整理学习用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专门的学习区域，让他们学会自己整理和保管学习用品。六、培养积极发言的习惯。积极发言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具体做法：一、鼓励孩子勇敢发言。老师要在课堂上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鼓励孩子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胆小不敢发言的孩子，可以用温柔的语言和鼓励的眼神给予他们支持。二、及时评价。老师要对孩子们的发言进行及时评价，肯定他们的优点，指出不足之处。评价要具体有针对性，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三、小组讨论。组织孩子们进行小组讨论，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发言。在小组讨论中，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提高发言的积极性。七、培养遵守时间的习惯。遵守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帮助孩子们树立时间观念。老师可以通过故事、儿歌等形式，让孩子们认识时间，了解时间的重要性。同时，在课堂上也要严格遵守时间，按时上课、下课，让孩子们养成遵守时间的习惯。

0: 作息时间表。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作息时间表，明确每天的起床、睡觉、学习、玩耍等时间，让孩子们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三、奖励机制，对于能够遵守时间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可以兑换孩子喜欢的礼物，激励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总之，小学低年段是培养孩子们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作为班主任，我们要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希望今天这些小小的感悟能像星星之火，点燃孩子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热情，使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赵老师的分享。赵老师，我想采访你一下，你今年到现在为止，你的教龄有多少年了呢？
0: 今年是第五年。
1: 第五年啊，从教五年应该是一个教坛新兵，但是你这个总结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好，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吗？
0: 对对，
1: 是吗？那你是一直教小龄段的低年级的孩子？
0: 对，
1: 教了两个来回了，今年是第二个来回是吗？
0: 对。
1: 你们的
0: 现在教三年级。
1: 教三年级，低龄段就是一二三年级，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把一年级叫做低年级，然后三四是中年级，然后五六是高年级，是吧？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好多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是大道至简，朴朴实实的做教育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多花活，就是塌下心来实实在在的把每一个点落实到位，是吧？那么咱们的小孩可能他们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啊，每个小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咱们在因材施教这一块一般都怎么做呢？因为我看你这个预习也好什么也好，说的都是大家普遍的做法，那有没有针对不同的孩子进行因材施教的一些做法？
0: 比如说在作业的方面，我们会布置分层作业。比如说一些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孩子，我们选择的作业呢是提升类的，而对于一些对于知识掌握的比较慢的孩子，我们会布置一些基础的巩固性的作业。
1: 但是你在检查和批改的时候，这个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多，是吗？还是你可以发动起来让他们互相的去评价，互相的去检查，
0: 也会有这种评价机制。比如说班里会有小师傅，然后带动学习能力比较弱的一些孩子。
1: 好，教了两轮了，有五年时间了，孩子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呢？还是说我们就这样做也取得了哪些小小的成绩呢？有呈现出来吗？
0: 首先我感觉到孩子们变得非常的阳光，而且有自信心了。他们以前上课发言的时候可能是声音比较小，也不太喜欢举手。但是平时给予孩子一些鼓励那些后继生上课也愿意举手来发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1: 我们一般说就是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有着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特长的这样小孩，是吧？那这样的小孩其实也能够在你的班级里面绽放光彩，是吧？也能够被看见，是吗？
0: 对，发现他们其他的闪光点，然后去在全班同学面前去进行表扬。
1: 好嘞，那谢谢赵红玉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一个好老师的成长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真的是现在有一种就相对浮夸之风，是吧？我们耀辉大姐可能也是深有感触，这是浮夸之风，又把那个教育教学活动起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但是最后实现起来吧就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
2: 对，
1: 但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些我觉得非常的踏实。
2: 在实践当中却得出了一些自己的最朴实最真实的一些习惯的好的一些做法。
1: 是，这些好的做法呢实际上他说起来很简单，说明确教课堂规则呀，然后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这是一句话，但是背后是老师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思考。他要照顾到每一个孩子，这一阶段孩子的状态，是不是？我们学的内容，他的老师要想很多，做很多，但老师用了一句话来概括，
2: 对，
1: 是吧？
2: 就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去
1: 创设这些内容。
2: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们跟我们分享。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们稍后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其实约会班主任特别想给更多的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的学校的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提供呢一个平台，让大家看看我们真实的教育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啊，而不是仅仅的去老说一些概念啊，老去玩一些这个表面的东西，这个不好。那我们呢，因为孩子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孩子的教育也好，孩子的成长也好，真的是一节课一节课上出来的，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做出来的，然后呢，是真是老师的用眼光，热切的眼光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才成长起来的，这个是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牛红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赵老师分享的是这个低年段，
3: 对
2: 啊，下面我们看看高年段，它又不一样了哈。那牛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好，那接下来请您说说吧。
4: 好，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积千累万不如养个好习惯，可见学习习惯在教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存在语文，就需要语文。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语文，由此可见学生学好语文尤为重要。接下来我将结合我校的日常活动和我自己的做法，从五个方面谈谈我对小学高年段的孩子们在语文学习习惯培养上的具体方法。第一个方面，预习习惯。我对孩子们的预习设计是结合我校课程优化的三单设定的，即课前预学单、课上展学单、课后研学单。一、指导预习方法，让学生通过课文圈出生字词，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意思，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尝试划分段落并写出段落大意，针对课后问题进行思考，在文中做简单标记。二、布置预习任务，可以设计预学单，让学生按照预学单的要求进行预习，便于检查和反馈。三、检查预习效果，课堂上通过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对认真预习的学生给予表扬，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指导。第二大方面就是阅读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营造阅读氛围，根据学校安排，在班级设立图书角，摆放适合高年段学生阅读的书籍，并定期更新，响应学校阅读考级的制度，在期中或期末组织班级阅读活动，如读书分享会、故事大王比赛等等，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升级，最终有机会集齐十二生肖徽章。二、推荐阅读书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阅读水平，推荐经典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历史故事等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结合教材内容推荐相关的拓展阅读书籍，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三、指导阅读方法，高年段阅读是大部分学生的难关，学生一碰到阅读题就会产生畏难情绪。我认为学生想要攻克这个难关，不仅在于多读书多做题，更重要的是课上的生成，老师对阅读方法的指导，教给学生精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法，让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做读书笔记，如摘抄好词好句、写读后感、绘制思维导图等，提高阅读效果。第三大方面就是写作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注重写作素材积累， 鼓励学生观察生活，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生活中的点滴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郊游、参观博物馆等，为学生提供写作素材。二、加强写作指导，结合教材中的写作训练，系统地进行写作指导，包括审题、立意、选材、构思、表达等方面，对学生的作文进行面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让学生逐步提高写作水平。三、培养修改作文的习惯，指导学生学会自己修改作文，先从字词、语句等方面进行修改，然后再对文章的结构、内容进行调整。组织学生进行互批作文，给出学生评价作文的标准，让小组成员相互阅读、批改，并给出简单的评语，这样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四大方面，课堂学习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积极思考。高年级，我发现我班学生在思考上很懒怠，遇到难题就不动脑筋，等着老师给答案。看到这种情况，我在备课时特意针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方面下了点功夫。我认为，语文学科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多说多讨论，不断地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将课堂学到的方法运用到练习中去。二、积极发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对学生的发言给予及时的评价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我会结合学校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和自己班内的积分抽奖模式相结合，用学校启智星积分和自己班级内的积分币作为奖励，带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三、做好课堂笔记，利用语文开学第一课，我会让学生明确做笔记的内容和方法，如在课堂上老师讲的重点语句圈化起来，将一些重要的知识点记在对应的位置。课后会指导学生把本单元学到的一些重点知识点整理在笔记本上。在评奖习题的时候，我会鼓励学生在试题旁将一些重点知识记下来。期中复习和期末复习阶段，我会将学生的语文课本、笔记本收上来检查。对于表现优秀的孩子，会发班群表扬和在班级进行表彰。第五方面，帮扶促学，评价促学，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组建学习小组，师徒结对。在我的班级里，总共分了八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四到五人。其实小组成员的选择搭配要很讲究，在分配时要注意每个小组的平均水平，既要考虑学生学习能力，又要考虑学生性格。因为在高年级的课堂，老师们会经常用到小组合作、小组讨论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有能够带动组员的学生在，不可以让全组都是闷葫芦。除了学习小组，我还在班级选出了八名小师傅，每个小师傅有二到三名小徒弟，小师傅会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利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检查小徒弟对于一些基础简单练习的完成情况，并耐心给他们讲解。这种方式能帮助徒弟快速提升学习成绩，还可以学习师傅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对于师傅来说，在教徒弟的过程中，可以巩固自己的知识，提升自我价值感。而且师徒学习营造的互助氛围能增进同学间的感情，使班级更加和谐。二、六星评价加积分抽奖，想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只有方法而忽略评价。老师的肯定与鼓励是激励学生最好的方法。除了之前范校长提到的我校六星少年的评价方式外，我还根据学生喜好、班情制定了班级的奖励方式。结合学生学习语文和平时表现，我会以积分币的形式表扬学生。当学生获得10积分时，就可以抽一次奖。抽奖内容既有实物奖励，也有权利获得， 比如有获得棒棒糖、文具袋、笔记本等，也有为全班听写一次、免除一项练习小作业等这样的奖励。在这两种评价方式的激励下，孩子们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会更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认真遵守纪律，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0: 作为小学语文班主任，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希望我们一实验的老师一如既往，静下心来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潜下心来育人，奋斗不已。
1: 嗯，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享哈、啊，牛老师，我觉得你这些方法也是凝聚了老师很多的心血和这个思考。因为高年级的孩子在培养的时候，你们可能要想怎么跟初中进行衔接了，怎么培养他们更加深广的一些能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王悦老师，请王悦老师分享一下这个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在数学学习的征途中，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通往成功的关键桥梁。它不仅帮助孩子更好地掌握知识，对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很多孩子对数学学习感到困惑或缺乏兴趣。下面我将结合我们一实验学校的日常活动和我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点，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在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数学的计算就像语文的识字学习一样，是数学学习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内容从低年级的20、100以内加减法、表内乘除法，到中高年级乘除法的数式计算、简便运算及小数、分数等计算知识是螺旋上升、环环相扣的。因此，我们要从低年级就打好计算的基础。课上，我除了重视孩子们对计算方法的掌握，能正确计算以外，还重视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孩子们理解算理了，就会很避免很多计算上的错误。例如，在除法数式计算中，余数表示被除数被分走一部分后不能再整除的部分，所以余数要比除数小。如果理解算理，在数式计算时发现余数大了，会立马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另一方面，计算要达到熟练准确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经常性的练习。结合学校学习内容，每天我会让孩子们做5分钟的计算题，并且只做5分钟，然后让学生记录每天答题数量、正确数量，每周5自己总结二者的数量是否有提升及分析没有提升的原因，这样能够避免很多机械没有成效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计算越来越快，正确率越来越高了。另外，我们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孩子计算能力的培养，每学期开展计算小达人比拼。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了学生计算兴趣，提高计算效果。二，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有勤思考、会表达、善总结。下面呢，我将从3个方面谈谈我的做法。一，勤思考。思考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核心。一堂数学课的内容不像语文、英语等学科知识点那么多，一堂数学课的内容可能只有一个公式、一个概念。很多学生误以为这节课我只记住这一个知识点就完成了任务，导致对概念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不理解概念的特殊情况，或是一味的死记硬背公式，缺乏与实际题目的联系，这样就不能很好的将学到的知识点与解题联系起来。所以在日常新课时，我会先问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节课我们要学什么吗？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等问题的设计引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再通过几个核心任务和提出几个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激发学生不断思考、讨论、汇报等思维碰撞，进而更好地掌握本节课的内容，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二，会表达。上学期我们学校举行了数学小讲师活动，此活动考察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提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的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通过举行这样的活动，使孩子们在数学课上越来越想说、会说了，也提高孩子们的课堂专注力和激发了数学学习热情。三，善总结。

0: 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倡导大单元备课、大单元教学。每次在备课时，我不仅要掌握课时内容，还要进行单元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根据新课的内容，在最后一个环节向同学们提出这节课的内容和以往的学习有什么联系或不同呢？培养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总结、归纳、清理思绪，这有利于学生了解数学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三、适当做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学数学就像打球一样，要想把球打好，最好的办法就是练习。但是呢，练习不是越多越好，练习也不是重复做同样的题。我是在保持孩子练习兴趣的基础上，从基础题入手，以课本上的习题为准，打好基础，然后再找一些课外的习题，以帮助孩子开拓思路，提高他的分析解决，掌握一般解题规律。实践证明，越到关键时候，孩子所表现的解题习惯与平时练习无异。如果平时解题时随便、粗心、大意等，往往在考试中充分暴露。所以平时我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良好的解题习惯。四、收集自己典型错误和不会题目的习惯。日常工作中，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建立自己的题库，收集自己的典型错题和不会的题目，并且指导孩子们要有选择地记下来，并用红笔在一侧批注注意事项和此题所用的思想方法。一旦孩子们用新做这件事，就会发现过去你认为有很多的小毛病，现在发现原来就是这一个反复再出现的毛病。过去你认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都不懂，现在发现原来是这几个关键点没有理解。我还会告诉我的学生，收集整理好错题本不是目的，还要经常翻阅，温故而知新，这才是将题目越做越少，不犯同样错误的最好办法。另外，我也经常在班级展示学生们优秀的错题本，一方面给孩子们提供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激发鼓励孩子们养成整理错题本的习惯。五、重视生活中的数学，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学好数学对生活提供很多帮助，如买东西、测量、盈利等等，这些都用到数学。在生活中可以有意识地跟孩子提出问题，让他解答。很简单，你带孩子去买水果，一斤苹果5元，买3斤多少钱？给阿姨20元，应该找回多少钱？别小看这些，在小学数学中，解决问题占的分数是最多的，而解决问题无非就是判断用加减乘除中的哪种来列式解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生活中的问题，孩子在生活中接触多了，自然就会解答。方法可以有效地培养小学生学习数学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在探索中发现数学的乐趣，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好，谢谢王悦老师的分享啊，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我觉得王悦老师讲的这些方法真的是能够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好数学学习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的习惯养成好了，对于他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乃至以后钻研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像比如说注重数理的这个理解，要举一反三啊，鼓励孩子们互相讲题，然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这些方法呢，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用的话，以后的数学想不好都难呢，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王悦老师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采访家长环节，是吧？我们家长在这听了也一节课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学校有5天，那回到家里有2天，周末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如何跟学校携手共同把孩子的学习习惯给养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个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孩子在静月一实验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学校在培育孩子良好学习习惯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果，让我深感欣慰和感激。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静月一实验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了一个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这里不仅有着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更有一支

敬业奉献、充满爱心的教师队伍。他们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用智慧启迪他们的心灵。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记得刚把孩子送到静月一实验时，我还担心他是否能适应这里的学习节奏和环境。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学校有一套完善的学生管理体系，从日常行为规范到学习习惯培养，都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老师们更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学习环境，并开始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评价机制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精心设计了六星币奖励机制。这一机制涵盖了启智星、立德星、实践星、博弈星、健体星和合作星等六颗璀璨之星，全方位地评价了孩子们在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当孩子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完成作业，或者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时，他们都能获得相应的星币奖励。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追求六星币的道路上逐步形成了自律、自主、互助的学习品质。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连续几天认真完成作业，并且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获得了启智星。当他拿着那颗星币回家时，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与自豪。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这一奖励机制的魅力。它不仅让孩子们明白了，只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赢得荣誉与肯定，更让他们在学习上变得更加自觉自律。读书活动来培养阅读和表达习惯。除了六星币奖励机制外，学校还注重孩子们阅读习惯的培养。课前三分钟分享读书的活动，就是孩子们阅读习惯培养的绝佳平台。每天课前，孩子们都会轮流上台分享自己阅读的书籍和心得。这个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更让他们在阅读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拓宽了视野。我记得我的孩子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时，还有些害羞和紧张，但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他逐渐变得自信起来。他开始认真地挑选书籍，用心地准备分享内容。每一次上台分享，都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就这样，我的孩子在这个活动中逐渐爱上了阅读，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现在，他已经能够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进行阅读，并且能够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种阅读能力的提升，对他的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适性教育课堂培养动手实践习惯。此外，我对学校在校本课上实施的适性教育表示高度赞扬。每个孩子都拥有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天赋特长，而学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选择。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得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自由翱翔。比如我的孩子对科学实验特别感兴趣，学校就有很多动手实践的机会。在校本课上，他参与了各种有趣的实验项目，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孩子的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让他更加热爱学习了。现在他已经能够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并且能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提升对他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合作的习惯。除了校本课上的适性教育外，学校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古诗词大赛、用英语讲中华故事等活动，就是孩子们合作精神和综合素质提升的绝佳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需要与队友紧密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他们学会了如何分工协作，如何相互支持，如何共同取得胜利。我记得在古诗词大赛中，我的孩子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努力，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古诗词知识，更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面对挑战。这种合作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些活动也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另外，学校的数学节活动也是孩子们非常期待的一项盛事。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数学游戏和竞赛，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数学，感受数学的魅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不再畏惧数学，反而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觉教育促进自律习惯的养成。作为家长，我深知学习习惯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而静月一实验在这些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为我们的孩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的果实，更学会了如何

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斗居中的钢琴。

活在一起不算贪，为何变调不懂再谈，是日子走得太急，而我思念跟得太慢，情没法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持续锁定，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2: 我是江总啊，就想要身体吧，就是说免疫力高一点。
1: 对呀、
2: 想要补充免疫力，其实呢咱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还是要从吃上下手。都说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但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这个非常重要。温度忽冷忽热，这时候心脑血管方面收缩特别急特别快，哎，就容易产生变化，导致很多严重的问题出现哈。另外呢，还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朋友，气血呀、比较虚的朋友，经常啊就到这个时候就容易感冒了。还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手脚都冰凉的，这些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些表象啊。这些现象如果你不及时的调整，哎，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补益身体的最佳时机哈。补好身体，咱们一整年都少生病，甚至不得病，咱们少去医院少花钱，你说好不好？对吧、
1: 那可真是省了一大笔钱哈。
2: 对，要说到食补，这些年啊，近十年有一个东西被大家捧到了一线的位置，那就是海参。
1: 海参啊，的的确确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2: 海参，海八珍之首啊，这是自古至今资料中就有记载的。海参在地球上已经活了6亿多年。
1: 哇，6亿年。
2: 对，跟恐龙啊几乎是一个时代的，大家都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但是你看海参没有牙齿没有利爪，哎，就这么一样的生物啊，就在海底静静的生存了6亿多年。而且它的品种多达了1000多种。
1: 1000多种啊，这个族群很庞大，生存能力还很强。你说一般的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还在，肯定有它的神奇之处啊。
2: 对，但选海参又很重要，因为1000多种当中只有100多种是无毒可以食用的。哎，但是这100多种我们要怎么选呢？吃哪种补益身体效果最好呢？咱们先放眼国内，国内的话啊，辽宁大连海参全国非常出名，对不对？
1: 对，
2: 这是首选。基本上在国内买海参，我们都选这个辽四参啊。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海参好？就是因为这是我国的最北之海了。然后再往北就没有我国的海域了，对不对？所以说啊，这块的海参营养就更加丰富，因为就是水温低，然后海参的生长周期会更长，营养也会更充足。咱们再放眼全球，我们还得往哪儿选？
1: 往哪儿选？北极圈？
2: 对，
1: 冷水海域吗？
2: 对，越冷海参的营养价值越高，所以就到北极圈，就是冰岛海参。哎，冰岛这个国家哈，近几年也是比较出名了。就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30万人口，哎，但是呢，身体素质非常好，非常强壮，从篮球到足球到冰球，样样都行，身体上一点不吃亏。身体好的原因，我跟你说，你找了找去，一定就和当地的饮食和吃什么非常有关系。
1: 对，
2: 所以说今天就来推荐大家啊，咱们分享什么？冰岛的红极参。
1: 冰岛红极参。
2: 首先，冰岛这个国家不允许养殖海参，
1: 所以说这地方都是野生的呗。
2: 对，这跟咱们国家就不一样了。咱们国家啊，这个可以养殖海参，而且你去市面上去买啊，
1: 啊，一般都是养殖的。
2: 你问谁家品牌，你挨个问，你就说你家是不是纯野生的，几乎不存在。
1: 他不敢说，
2: 他不敢跟你叫死啊。基本上能叫底波散养的，都已经算是野生海参了，但那也是养殖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告诉你，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纯进口，保证来自冰岛。而且啊，冰岛这地方首先是禁止，明令禁止的，法律不允许你养海参的哈。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国家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只允许捕捞一块，保证了当地的海参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的这个环境，给海参留足了生长时间。今年补完了，明年你才能补下一块。所以说哈，这个地方保证出产的海参都是在8年以上大森林的。
1: 就是给它时间去生长，这长的时间长，它个头肯定大呀。
2: 对，而且咱们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啊，冰岛红极参是优中选优，个头大里边再给你挑大个儿
1: 啊，
0: 哎，挑到了都是可以称之为红极参王了。
1: 嗯，
0: 哎，一斤大概就是6到8头，按两算就是1两多一根儿
1: 啊，一根能达到1两多的大个头啊。
0: 对，跟大家说，你在市面上去买海参，如果说它能达到啊6到8根，就是一头，一头就是6到8根，就是一斤的这个品质的，都得几千块一斤。
1: 哦，是特别贵。
0: 对，你看看咱们这个冰岛红极参大小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大，怎么这么粗壮啊？这个海参，
0: 你看它是不是有这个小孩小婴儿的手臂那么粗？
1: 对，很粗实啊，很强壮的感觉。
0: 对，所以说市面上能买到这个非常难得啊。
1: 嗯，
0: 就大规格，你知道意味什么？大规格就是高营养。
1: 嗯，
0: 哎，海参跟吃人参是一样的，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价值就越丰富，它是成几倍的翻啊。
1: 嗯，是。
0: 哎，所以我今天反复强调，第一什么纯野生，第二什么纯进口，第三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得是8年以上大参龄。
1: 嗯，
0: 但是这么好的海参啊，咱们说都什么人可以吃，或什么人需要吃？
1: 嗯，
0: 那就太多了。咱们刚才讲了那些体弱的啊，包括这个容易感冒的，包括三高人群，还有一些精力不旺盛的咱们上班族，包括这个亚健康人群啊，经常感冒，然后这个感觉自己非常虚弱的哈，睡眠不好的，都应该来吃。而且海参不挑人群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啊，海参其性温补，似人参，故名海参。
1: 嗯，
0: 它是温补的，没有人不适合吃海参，而且可以天天来吃。
1: 对，
0: 而且真的是啊，吃海参不是说啊，我今天吃了这一周我就可以不吃了，就是其实那就没什么效果。
1: 嗯，
0: 真是适合男女老少都来吃，而且真。真的是天天来吃，营养才能对这个营养效果才能翻倍啊！海参中富含了50多种营养物质啊，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必需但又自身不能合成的，还一共有18种氨基酸。但我刚才说了啊，有8种是人体必须要的但还不能合成的，就是有什么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这些活性物质哈，是非常不益我们身体的哈。
1: 嗯，
0: 今天的海参品质高，营养高，当然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1: 贵。
0: 对，
1: 价格高，
0: 非常难找，市场价格非常高，可以说是刚刚高啊。
1: 是
0: 啊，因为市场上很难找到纯野生纯进口的，然后没有任何添加，还得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
1: 哎，这也能理解嘛，因为它的品质在这儿，我们都想吃点好的品质好的海参。
0: 对，所以说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这个品质的啊，我给大家把关完了，个头非常大，市场价格就是99块钱到128一根儿。哎，落地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啊，一斤能撑到6到8根。
1: 嗯，
0: 论斤卖的话，你算一算，论斤卖的话，一斤
1: 好几千一斤，
0: 一斤不，一斤就要400多。
1: 哦哦，对，400多一斤。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团购价格，这个咱们肯定是成组销售的。
1: 嗯，
0: 五斤市场上你去看啊。就是好几千块钱了。
1: 哦，对，这个得好几千了。
0: 对，你就算400块钱一斤，这5斤还得多钱呢，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咱们就一口价，698。
1: 6985斤。
0: 对，698你能买到5斤。然后呢，咱们节目进行中还有一样特惠。
1: 嗯。
0: 哎，还有给大家再多一层实惠。
1: 还有什么优惠？
0: 698买5斤。再送5斤，
1: 哇，5斤已经很优惠了。那69810斤的话，那真是太便宜了吧？这个量啊也大呀，朋友们。
0: 对，698，你算算，就是69.8买到1斤，然后6到8头的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就这个价格，你去买点好牛肉、买好羊肉，你都买不下来。
1: 是啊，
0: 哎，今天你就没听错，就在节目当中，今天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0: 哎呀，
1: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165-0431-1001。

0: 订购到啊，冰岛红鸡身亡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1: 对，就是、那
0: 就是
1: 60到80根。
0: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1个季度啊，
1: 嗯，
0: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嗯，
0: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10斤冰岛红鸡身亡，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个大啊，
0: 一斤是6到8头的，就6到8根就能撑到一斤。
1: 嗯，
0: 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鸡身亡啊，
1: 嗯，
0: 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
1: 嗯，
0: 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迎接5号线5511，你好，
2: 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2: 对对，
0: 好嘞，订购成功再等电话就行，
1: 嗯，
0: 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1: 698-10斤冰岛红鸡身，迎接2077，你好，
2: 好，
1: 哎，先生，
2: 你好，你好，
0: 订购好，订购成功了啊！
2: 哎，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
0: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10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10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
1: 嗯，
0: 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鸡身亡啊，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1: 嗯！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对，很多朋友也在想啊，这个冰岛红鸡身亡长什么样啊？告诉大家，外表是黑色的啊，锃亮啊，里面是红色的。咱从中医学上讲，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哪儿？
1: 入
0: 心，
1: 对，心经，管心经的。
0: 这和你们说那个什么带不带刺儿那个不重要，没关系啊，
1: 嗯，
0: 而且扒开以后，我们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
1: 对，看海参的品质就看这个海参筋。
0: 对，只有年头大的、健康的、强壮的海参才有海参筋，所以一般市面上你看那个1年2年的海参，它找不到海参筋，啊，
1: 那海参筋就特别细小，看不见。
0: 对，如果说在海边生活的人都懂，这海参筋叫啥？海龙丝，
1: 嗯，
0: 就是海参。品质保证啊，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鸡身亡，每一根扒开都有海参筋，
1: 嗯，
0: 都保证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
1: 嗯，
0: 而且都是纯野生、纯进口的，市面价格就是99到128块钱一根，
1: 嗯，
0: 今天啊，698块钱，你直接带回家10斤，10斤就是60到80根，就这么多，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大箱特别多啊，今天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然后698直接带回家10斤，
1: 嗯，165-0431 0431100016504311001。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是有限，好吧，朋友们。

0: 们，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698冰岛红极身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身，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 1650431100。我们再接听一位啊，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订购，
0: 订购海参哈。
1: 对，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啊，这个时候您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极身王啊，跟大家说，咱们这个人参啊是、这个、
0: 人参哈
2: 海参乃是这个敌人参啊，跟人参价值是差不多的。
0: 我觉得海参比人参要好多了，为啥？因为人参不能天天吃，海参还能天天吃
2: ，
0: 还好吃。
2: 对，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0: 冻着，
2: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啊、
0: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2: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6个名额了、你得抓紧时间，不打电话了啊。
0: 好，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1650431100 1650431100。我们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啊，久等了。哎，五号线这位朋友掉线了，没事儿啊，我给你记个名额，好不好，江总？
2: 好的。
0: 啊、这个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海参吗？
3: 啊，对对对，你这买了个头挺大的，你给我来两包。
0: 哎，这位朋友吃过哈、
2: 啊？对，
0: 吃过都知道咱们这个头大，品质好，咱们再订2套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
2: 限购2套啊。
0: 好的，
2: 你看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的，他也是比较了解哈、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0: 对，
2: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0: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个大啊，
2: 1斤是6到8头的，就6到8根就能撑到1斤。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不打电话啊，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2: 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在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0: 是的
2: 啊、
0: 这个、
2: 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非常精美啊。
0: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呦，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2: 对，而且、
0: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2: 对，
0: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2: 对，
0: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2: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哈、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粥里的，是不是、啊
0: 哦、是
2: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个搁冰箱，不吃的时候就搁冰箱冻着、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还有人刚才我看有人留言哈，还有一位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块钱10斤冰岛红极身王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
0: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2: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10斤冰岛红极身啊，你得花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的价格，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身王，你就。

0: 带回家，一斤是6到8头的，也就是说698块钱能买回家60到80根，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冰岛红极身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身，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165-0431-1001。好，吴明进五号线，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海参吗？
2: 对，现在是不是那个可以订海参卡啊？
1: 是的，
0: 可以
1: 订
0: 海
1: 参
0: 卡
1: 啊。
0: 啊，海参卡面是1980的啊。
2: 嗯嗯，我那个订5张行吗？
1: 订5张、啊。
0: 咱们限购2张啊，订5张不行，限购2张。
1: 这样吧，你跟客服联系联系吧，要不你这个登记2电话。打一遍电话，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好嘞，知道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
0: 嗯，
1: 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有限，好吧，朋友们，哎，迎进6号线的5019，你好。哎，这朋友刚掉线，我听出来了，5019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4套备货了，4个名额，698，冰岛红极身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身，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对，很多朋友也在想啊，这个冰岛红极身王长什么样啊？告诉大家，外表是黑色的啊，锃亮啊，里面是红色的。咱从中医学上讲，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哪儿？
1: 入
0: 心，
1: 对，心经，管心经的。
0: 这和你们说那个什么带不带刺儿那个不重要，没关系啊，
1: 嗯，
0: 而且扒开以后，我们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
1: 对，看海参的品质就看这个海参筋。
0: 对，只有年头大的、健康的、强壮的海参才有海参筋，所以一般市面上你看那个1年2年的海参，它找不到海参筋，啊，
1: 那海参筋就特别细小，看不见。
0: 对，如果说在海边生活的人都懂，这海参筋叫啥？海龙丝，
1: 嗯，
0: 就是海参。品质保证啊，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身王每一根扒开都有海参筋，
1: 嗯，
0: 都保证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
1: 嗯，
0: 而且都是纯野生纯进口的，市面价格就是99到128块钱一根，
1: 嗯，
0: 今天啊698块钱你直接带回家10斤就是60到80根，就这么多，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大箱特别多啊，今天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然后698直接带回家10斤，
1: 嗯，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身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1: 对，
0: 就是，
1: 那就是60到80根。
0: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1: 嗯，
0: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嗯，
0: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效果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10斤冰岛红极身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4套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就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是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10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10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
1: 嗯，
0: 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极身王啊，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 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六百九。

0: 八买五斤送五斤啊、嗯！
1: 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鸡身亡啊、嗯！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嗯，你得抓紧时间，不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是个大啊，
0: 一斤是6-8头的，就6-8根就能撑到一斤，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就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是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10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10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鸡身亡啊，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1: 嗯！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迎进2号线的4458，你好。
2: 喂，你好，
1: 先生，订购冰岛红鸡身是吗？
2: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会儿客服跟您联系啊、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再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1: 是的，
0: 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非常精美啊。
1: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呦，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0: 对，而且、
1: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0: 对，
1: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0: 对，
1: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0: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海粥里的，是不是、
1: 是
0: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个搁冰箱，不吃时候就搁冰箱冻着，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还有人刚才我看有人留言哈，还有个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块钱10斤冰岛红鸡身亡，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
1: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啊、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0: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10斤冰岛红鸡身啊，你得花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的价格，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身亡，你就能带回家，也一斤是6-8头的，也就是说698块钱能买回家60-80根，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还有最后的2份了啊，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然后698直接带回家10斤。
1: 165-0431

0: 1-0-0-1-1-6-5-0-4-3-1-1-0-0-1-1-0-0-1-1-0-0-1-1-0-0-1-1-0-0-1-0-0-1-0-0-1-0-0-1-0-0-1-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不抢就没有名额了。
1: 对，698块钱十斤冰岛红极参王就能带回家啊，是60到80根直接黄化就可以吃的啊。
0: 嗯，1650431100 1650431100。好的，再说一遍我们的订购电话，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650431100。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0: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
2: 嗯、
0: 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2: 是的，
0: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2: 哎、
0: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2: 是、
0: 吃面条，对吧、嗯、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
2: 不会整，
0: 比如说杂粮，
2: 哎呀，这个整不好。
0: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2: 我不太知道。
0: 就是肾脏、
2: 啊、肾脏，
0: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2: 哎，
0: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2: 嗯、感觉身体被掏空。
0: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2: 哎，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2: 哎，滑滑糖啊，
0: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
2: 哎、
0: 黑色的食物。
2: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0: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
2: 嗯、
0: 黑色就代表水、
2: 哦、
0: 那思妍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2: 黑米？
0: 对，
2: 黑芝麻，
0: 对，
2: 黑豆，
0: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0: 哎，是，就这一些是吗？能想到的、
2: 嗯、
0: 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2: 哎，
0: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2: 那玩意儿挺费事，
0: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2: 是
0: 特别麻烦呢、啊、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2: 我家是38分钟，
0: 是吧、
2: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2: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0: 是吧？
2: 啊，
0: 10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
2: 嗯哎、
0: 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2: 哎，是。
0: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啊、
2: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0: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
2: 嗯，
0: 你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啊、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2: 哎，
0: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呐、啊
2: 嗯、
0: 蛋白粉呐、啊、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2: 哎呀，
0: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2: 嗯、
0: 黑米、
2: 嗯、
0: 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枸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2: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0: 是不是？
2: 哎，
0: 还没完呢，再加上两位，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
2: 嗯、
0: 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2: 哎呀，那太

0: 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1: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0: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1: 哎，他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0: 那是一定的。
1: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啊，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180块钱，喝过吧？
0: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1: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0: 是的，
1: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三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
0: 嗯，
1: 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
0: 哎，
1: 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呐，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30-40一罐，
0: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1: 但你发现没，思妍，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
0: 嗯，
1: 普通的五黑粉呢，都得上到50-60一罐。
0: 哎，这个还真是，
1: 是吧？我没说虚的，
0: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1: 对呀，啊，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0: 哎，是的，
1: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5折。
0: 你这哪是打五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1: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0: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1: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0: 啥福利啊？
1: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0: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1: 2组12罐，但是只限前20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
0: 不是送一瓶，是买一组送一组，
1: 一共是2组12罐，只要199，
0: 太合适了，
1: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0: 哎呀，
1: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0: 165-0431-1001。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1: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0: 哎，不行。
1: 早餐一定要吃的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 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

0: 给到大家六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两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快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2: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2: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2: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2: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2: 哎，
0: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2: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2: 啊，
0: 还有黑加仑。
2: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2: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2: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女士，请讲。
3: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0: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10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1组6罐再送您1组6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1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燕窝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是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2: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获购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2: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 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两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2: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果起、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10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2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2: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呢、大米粉呢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2: 那玩意便宜喽嗖的，放哪嘎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2: 对呀、
0: 啊，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2: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2: 哎、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私言，
2: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2: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2: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啊，你再加2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特别香，
2: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2勺、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2: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2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的、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6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2: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2: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2: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2: 记好
0: 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嗯、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两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两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2: 哎呀这么多呢，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12罐的话它才合16.58一罐，
2: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啊、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够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们，这样10种营养其实是12种营养，10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2: 都是好东西，
0: 对吧、
2: 啊、
0: 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啊、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快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2: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2: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2: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2: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嗯。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2: 哎，
0: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2: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2: 啊、
0: 还有黑加仑。
2: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2: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
2: 嗯、
0: 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2: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啊！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
2: 嗯，
0: 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猴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10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您抓紧时间 先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
2: 嗯，
0: 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常哎头有点晕啊，然后时不时的耳鸣，其实你都要注意补足肾气的问题，调理调理。另外，你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的，对你的肾一定是有消耗的，包括肾结石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这个石黑，哪怕说你不吃我们的石黑粉，你多吃一些黑色食物，经常的调理一下，是不是？哎，回家看爸妈，你来上一组。爸妈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儿了两口。
2: 哎呀，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
0: 啊。对，蘸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他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2: 哎，这个多香啊，
0: 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2: 哎呀，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2: 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2: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10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黑藜麦呀、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10种谷物、10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4-5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2: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您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2: 是的，就是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还有我们经常说这个富硒食品，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还有帮助你抵御身体里面一些坏东西、坏细胞的。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吧？这我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能听懂的话，您比较在意身体，您注意食养的话，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还是大品牌大厂家给大家出品的。今天咱们节目限时限量，还有最后3分钟的抢购时间，咱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今天我们市面是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石黑粉。那么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市面上啊，我给大家做一个6组的优惠，6组的话就得400多块钱，对吧？我们给大家打5折，5折的话只要199，给到您1组6罐，对不对？那么前20位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还给您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199，2组12罐。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这样我看场内也打不进来了，咱拨打场外吧，好不好？
2: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石黑汇聚燕窝点睛，每一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这一款燕窝石黑粉啊，它首先是一个无糖配方，真材实料，无添加的10种贵价高价的黑色食材，再给您复配一个富硒猴头菇以及燕窝粉，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平替啊！但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市面定价挺良心的，58块钱这么一大罐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 节目，咱们平台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力度更大啊！咱们给到大家什么呢？前二十位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一共是两组十二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是只要199。最后的两个名额，哎，这样咱们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好，迎接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呦，订一套。
0: 哎，订一套，好嘞，干净利索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拨打场外电话，场内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啊。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能享受199买六罐送六罐的这个优惠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您可以反复拨打，然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啊，您不管是早上作为早餐啊，下午作为加餐，还是晚上做睡前呢，我想垫一口是不是，然后我能舒舒服服的入睡，都可以选择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香醇浓郁好喝，一站式的给您补充全天的营养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15个名额。中华心血管病康复工程一次性补贴75%的现金，现在每台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就需1390元就能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胸前一带，降压、护心、保一生。补贴救助资金有限，抓紧抢购。
1: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把握机会，莫失良机。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十六集。
1: 三元有个哥们大九，说沈阳有个局子很好，说他弟弟小九在那边搞服装生意，没事的时候也玩斗鸡，那里斗得很凶狠，一把下来就有一万多。我正无聊着，跟三元商量了一下，反正本地也没什么可玩的，就决定去搞一下。当时我每天都在练习赵哥教给我的基本功，进展还可以，除了一些高难手法没练熟之外，一些小技巧都已经很熟练了。我三元大九把手里的事情简单处理一下，就去了沈阳。

出了火车站，大九的兄弟小九正在外面等着我们。他先把我们接到他住的地方，跟我们套好词儿，就说我们是来进货的，又现场培训了服装尺码什么的专业术语，还说好到场上怎么互相介绍的事儿。然后我们几个在沈阳穷逛，去了沈阳故宫之类的地方，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下午，小九就拉着我们去局上。他们做服装生意的，早晨4点多出摊儿，下午2点多就收摊儿。上午没人玩，去的时候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一个个看起来都是有钱人，一说起来都是输几万几万的，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看他们这样，心里不禁暗暗高兴。不一会儿，牌局开始了。开始我没参与，只是看热闹。跟往常一样，我得先观察是不是有人在上面捣鬼，有的话我绝对不玩。看了好一阵儿，发现这些人除了猛之外，基本全是傻瓜。为啥说他们猛呢？这些彪子一对 A 就能扔进去几千块钱。下午我一直没玩，坐在边上看热闹。小九几次鼓动我玩，我就按照我们约好的，可怜兮兮的跟他说：“啊，我怕输，带的钱是来上货的，万一输了回去不好交代呀。”小九做出很大方的样子：“没事儿，输了我先给你垫上，不就货款吗？一个男人不嫖不赌，那你还不如出家得了。”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都热情的邀我上场。听众人的口气，如果我不赌两把，活着就没乐趣。还有一个大嗓门的问我：“哎，你赚钱图个啥呀？”我一直和大家呵呵的傻乐，装得很老实很本分的样子。以前没玩过，不太会玩，看你们玩的这么大，有点心虚，不太敢玩。又是一阵爽朗的笑，他们大概真把我看成不爱玩、一本正经过日子的人。我心里比他们还乐，不过火候还不到，我还得装着。晚上跟他们一起去吃饭，这些人把我取笑了一顿，说我这么过日子实在没意思。嘿嘿，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呀。还说呢，啊，挣了钱就是为了痛快痛快。我心里琢磨了，呵呵，我想着你们的钱到了我的口袋，那就很痛快呀。吃到后来，好几个人都打保票，啊，让我不必为货款担心，那几个钱儿他们都能给垫着。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做出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的样子，答应了晚上上去玩几把。吃完饭有几个人走了，剩下的又回到了他们平时赌博的地方，我也跟着去了，理所当然的作为一家参与了。当时我更重技巧，不像以前那样玩小聪明，但这些人都很猛，搞得我轻易拿不到牌。我拿不到牌就不能施展发牌的功夫，什么技巧都等于零。而且这些人确实是傻，就知道下大注，凭运气赢。于是我决定用以前的手段搞搞。一把结束的时候，我偷了两张扣在手掌里，第二把我凑了个小同花杂牌，拿到了下一把的发牌权。收牌的时候，我把那两张牌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扑克里面，还故意装作从来没洗过牌的样子，很笨拙地洗着牌，放到牌桌上切牌，把大牌发给了小九，把一些好牌发给别人，自己留一手烂牌，就跟帮小老板赢钱一样的路数。
小九一晚上赢了很多钱，我们其他几家都输了不少。一直玩到快四点，他们要出摊了，赌局结束。我苦着脸做出一下子输了3万多，很无奈，很不甘心，很可怜，很想继续捞回去的样子。他们一点都没怀疑我。

得多养养，慢慢搞。小九也是一个很聪明很上道的家伙，心领神会，跟我配合得很好。我们连续搞了半个月，我连连输钱，看上去好像是输红眼，什么也不管不顾，货也顾不上劲，天天练局，期望赢点钱的样子。这场上原来只有我一个老千搞鬼，大概有人输急了，也动起了歪脑筋。这一天我跟小九去晚了，开始以后我发现场上的扑克不对，我用手一摸，发现当天的扑克是高科技扑克，用隐形眼镜可以从背面很清晰地看到牌的花色和点数，人还是那些人，肯定不是外人换的扑克，到底是谁呢？我虽然知道扑克有鬼，可是作为一个被他们认为刚学会赌博的老实人，我不能当众点破呀，只得上去做做样子。这不是做个记号的老千扑克啊，别人看得到花色点数，我也能看到。这个高科技扑克是别人能看到，我看不到，人家有透视眼，我就不能当着人家面去搞鬼了。这一天很老实，凭运气上去和大家玩。小九不明就里，看我怎么也不出手，频频给我递眼色，有时候还有意无意的来提示我，看来他有点急了。我正想着破解办法，他来烦我，我还不能明说。趁上厕所的功夫，我没好气的跟他说了，哎呀，总赢不是个事儿，该你输点的。然后很郁闷的回到桌上继续想辙。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得先查出是谁搞的鬼儿。我是外来的，只能装傻见机行事。过了一会儿，通过场上一些总闷的几个人，我大概估计出是谁搞鬼，应该是提供地方的房主和一个小平头，他俩大概输多了才想起来这个方法来。人家是房主，换个扑克还不容易吗？1999年的时候，这样一副透视扑克和隐形眼镜，那还要不少钱呢。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装作给他们敬烟点火的功夫，仔细看他们的眼睛。他俩的眼睛被打火机的火映得分外红，其他人的眼睛都很正常。不能说不，也不能说走就走，眼看这么玩总是输，这怎么办呢？忽然有一个有点恶毒的想法冒出来了，我自己都被这个想法给搞乐了。当然呢，表面上还要装出输得惨兮兮的倒霉样。原来戴这样看扑克背面记号的这个隐形眼镜啊，有个弱点，怕烟熏。于是我利用这一点开始搞事儿。我唉声叹气的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而且有意无意的把烟吐向他们俩。赌博的人输了，多抽烟很正常，不光我自己抽，我瞅机会频频把烟递给那些输钱的人手里，不一会儿桌上的烟就没了。我就特意买回一条烟回来，使劲抽烟递烟，很快屋子里烟雾缭绕，那两个人开始不停地抹眼泪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几次差点笑出来，使劲憋着，还要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其他几家也不停地抽着，也都苦着个脸，不过他们是真的。我继续使坏，吐烟的时候有意找角度吐到他们俩下边，然后看着烟在灯光下慢慢升到他们俩的头部，看他们俩抹着眼泪。嘿，我忽然发现这个比赢钱还好玩呢。偶尔他俩被熏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到窗口去透透气，但那眼泪还是哗哗的流。别人似乎都没

在意，他们的眼睛都盯在牌上，我当然也装作什么也没看到。不过场上只要他俩跟，我一般都跑，手里拿了大牌就装几下压钱啊。里外下来输的不多，倒是小酒输了不少。半条烟抽完，那房主实在受不了了，就嚷嚷，哎，大家能不能少抽点啊。场上明面来看，我几乎没赢过钱。我没好气的说了，大哥，钱输了还不让抽烟呢，反正你房子是租的，熏就熏几天吧。我这么说别人也不会怀疑。他又嘟囔着，哼，你们那么丑，我库存的服装都给熏出味来了，怎么出货呀。我也没理会，继续抽，基本上是一根扔了马上点第二根。最后他俩实在受不了了，先后找机会出去把眼镜给摘了。这时他俩赢了不少钱了，但是比较前些日子输的还是微不足道。确定他俩没了眼镜，我打起精神开始搞事儿，抓个机会我发了好几家大牌，自然把最大的发给小九，我就在边上看热闹，看他们斗，反正不管怎么斗也是小九赢。我正兴致勃勃看他们俩来回斗，忽然觉得眼前朦胧起来，恶心想吐。后来我才知道我醉烟了啊，那个天抽得太猛，我自己也不知道抽了多少根，抽到最后一盒我不行了，就像运车运船似的。开始我还能强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跑到厕所哇哇哇好一顿呕吐，差点要把心肝肺都给吐出来。不光恶心的厉害，头也晕得不行，看什么都在晃，那滋味太难受了。小九结束战斗，急忙跑到厕所问我怎么了。我吐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难受得不知道该咋的好了，直摆手，意思是我想躺一会儿。当时小九吓坏了，急忙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用。这样局就散了，小九把我送回住处。一路上我又趴着车窗狂吐，差点把绿胆都吐了出来。回去我就趴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三元过来用毛巾帮我擦脸，也被我吐了一身，后来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醒的时候已经到半夜了，大家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们解释我是抽烟抽醉了，然后我又讲那个房主和小平头搞鬼怎么搞，我为什么要猛抽烟，没想到我就抽醉了。大家听完把我好个笑话。算了一下，最后那把小酒捞回来不少，没怎么输钱了。后来我们又陆续去了几次，也没法去揭人家的底。我在沈阳待得够久了，就借口必须得进货了，然后离开了那里。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我赶过无数的赌局，也认识了各个地方的老千，有的成了朋友，偶尔互相会交流手艺和经验，在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以前我不知道的东西。此外，我自己没事的时候琢磨出了很多东西。出签这个事儿，说破了就是一张纸，但是就这一张纸绝对可以蒙住你的眼睛。有的人呢，没成为朋友的则成了敌人。在赌局上，两个老千遇见，要么合作继续搞，要么本地的抓了外地的，或者外地的先发现撤出来。我到底会多少种签数，我也大概计算过，
精通多少不敢说，知道的起码有3000多种吧。初级的、高级的、高科技的，很多东西在现在一些懂行的人看来简直是小儿科，但是刚出现的时候绝对是一项新鲜事物。打个比方，现在的人都知道透视麻将或者是记号扑克，这些算最简单的签数。刚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呢？那会儿拿出来了蒙你一蒙一个准吧。现在很多人仍然用最原始的方式出签，偷牌换牌，在赌局里搞一样可以得手啊。所以说呀，出签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达到目的没被人发现那就是好手。这几年能在澳门或者别的大型赌场出签成功的，主要还是靠最原始的藏牌和换牌，只不过每个人的方式不同而已。如果你不知道赌门当中的门道，打算凭侥幸和所谓的概率来发财，那你离倾家荡产也就不远了。一般人去赌场喜欢玩百家乐和21点，看上去很公道很正规，实际上每家有每家的道道。赌场用的扑克都是产地为美国或者澳门的蜜蜂扑克，浅红色或棕色的背面上有一道道的十字纹，玩的时候荷官会当着你的面开封。实际上扑克早就给动了手脚了，早期作弊的方法是用薄刀片从侧面切开，把整副扑克拿出来，用一种叫做480的化学试剂在扑克背面和正面边缘做记号，也有用3氯甲烷勾兑油性墨水和一些白矿油来做，在外观上谁也看不出毛病，只有赌场内部的人知道。在2002年以前高科技手段还很少的时候，很多赌场都是先在扑克上做好记号，安排自己人在场上冒充散客。一般在21点的台子上，这些人都把持着最后的尾门，荷官也有意识将牌宣摆一个好角度，能让他们看到牌边，这样他知道下一张是什么牌，他选择补牌还是不补。对上几家来说呢，还在牌宣里的牌便是杀人的刀。在百家乐台上，牌宣是黑色的啊，黑色的牌宣呢也可以让扑克错开一个小边儿。比较低级的做法是由假装看热闹的内部人给荷官暗示第一张牌补还是要保留到第二张，这也能要人命啊。后来科技发达了，就用摄像探头了，很多赌场在摄像探头外面覆盖上特殊的材料，在监控室里指挥荷官，荷官的耳朵里都会别一个很小的麦克，一般呢很难发现，特别是女荷官可以用头发遮住。那时候人彪啊，很少人能看出里面的门道。探头安装的地方匪夷所思，灯管里、盆景上、荷官的腰带扣上、荷官的领带商标上、客人携带的手机上等等等等，你想不到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可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可以说这是赌场作弊最好的写照。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

0: 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处处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 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4: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十七集。
1: 赌场里的猫腻儿特别多，有一种是用透明牌宣，除了我前面提到的手法之外，还有把牌宣后部的横梁用镀银加工，那就好像一个小型的反光镜子，荷官一低头就可以看到自己错边的第一张牌是啥牌，不站在荷官的角度，外人绝对发现不了，这样荷官就可以随心所欲选择了。现在科技更加发达，高科技的牌宣也出现了，黑颜色可以让玩家随便验看，但是你要记住，你看到的永远只是表面，你总不能把人家牌宣给砸开看吧，毛病就在牌宣的里面。那牌宣稍微厚一点，下边设置暗格，可以放进去一副牌，那副牌在里面分两沓排列，一般一沓全是花牌，一沓全是二或者三的小牌，机关在荷官的膝盖处或者在后背的腰带上。荷官的手指去托牌的时候，膝盖顶一下桌子边，那暗格里的牌就自动弹出来落在第一张上。具体弹花牌还是小牌，就要看荷官根据场上的情况而定。在后腰带的可以把手伸后面去做，按照百家乐的规矩，荷官在牌宣里托牌的时候，另一只手必须背在身后，这种也叫遥控牌宣。还有最早用机器洗牌的时候啊，现在也有很多仍然用机器洗牌的，外观是看不出来啥的，但是那可能是带有一种电子扫描仪的洗牌机，电子扫描设备藏在内部，洗出来的牌经过电脑比对，这面局还没开始，那面电脑的排序已经出来了，剩下的事儿就是找人装赌客占空门了。赌场人知道哪家会赢，几个人轮流去占，散家还怎么赢钱呢？科技进一步发达了，就出现了高科技扑克分析仪器，随便谁的扑克洗完了叠好，这机器都能扫描出来并排列好排序，一副牌54张在分析仪上很容易算出结果。哼，想赢赌场的钱拿啥跟人家斗啊？记得去澳门闲逛的时候，遇到一个傻瓜，可能是输急眼了，还迷信风水，手里拿个罗盘，在金沙赌场里面镶风水，挨个桌子前面去看风水，赌场如临大敌呀，还报了警，后来拿出很多仪器去测试那个罗盘啊，终于搞明白那就是一个罗盘呢。由此可见，赌场对高科技十分警惕，而一般的散家很难识破赌场的高科技，除了扔钱还能怎么样呢？赌徒输了钱很容易走极端，甚至做疯狂的事情，有人赌红了眼睛抢劫，我也遇到过，哪一年不记得了，在郊区的大仓库里，我拿了10000块钱去赌，我去什么局啊，不管多大，我就只带10000。对我来说，10000块钱够用了。那天赢了是不少，三元帮我拿着钱，正玩着，5个人拿着霰弹枪进来了，3-2下把所有人的钱都抢了个精光。我可以肯定，抢钱的人应该是在这个局上玩过的人。可能是输得光光的，实在没钱翻本了才这样吧。当时大家都很配合，叫他别激动，他就把所有的人的钱都抢走了。事后很多人发动关系要抓他报复， 奈何这个人消失了。这种事儿，任何人都不敢去报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想起那人当时的疯狂样子，现在还有点后怕。赌博会让人很疯狂啊，因为赌博发生的疯狂和不幸大概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吧。我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女子输钱之后跳楼自杀，这件事儿当时很轰动，还上了报纸，但是报纸上没说是因为赌博，只是说有人从大酒店跳楼了，警察正在调查死亡原因。市民当中流传着很多版本，有的说是个小姐，也有人说是酒店的服务员，总之呢，说啥的都有。可是我知道她是因为赌博送了命的。那年的夏天，原来赌场的朋友大民带我去他住的城市搞了一个赌局，赌局设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包房里。这个赌局应该存在了很长时间，房间在19楼，是一个很大的套间，有一个牌九局，一个瞪眼局，一个押宝局。我初来乍到，还在熟悉环境，做一个散家，随便挨个桌子上压钱，偶尔搞搞小动作，不敢赢得太多，赢几手就要故意输出去。在热身的过程中，我留意到一个长得不错的少妇一直沉着脸压钱，压得有点疯狂，她应该是这个局的老玩家了。凡是这样基本都是输了很多，妄想一把就捞回来，很快她手上的钱就输没了。他一脸不甘心的样子，挨个的和场上玩过的人借，估计跟很多人借过钱，基本都不借给他。还有一些输的人总在追问他什么时候还债。后来他好像实在借不到钱，就去找包房的人借。无意中听他们的对话，啊，他之前似乎已经借过不少了，人家不愿意再借给他，还有很多人对他很凶。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他是一个大单位的出纳，自从来赌钱花光了积蓄，还借了很多外债，也挪用了单位很多钱。看从场上熟人那里借不来钱，他竟然向我这个陌生人张口借钱。当时可以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然而然的一口回绝了他。他不放弃，挨个找跟我一样才参与进来的人借，可是没人愿意借。后来大家的心思都在赌局上，我也没怎么留意他。玩了一会儿，忽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紧跟着有人喊，有人跳楼了。房间里立刻乱成一团，我第一个反应是马上离开这里，于是拖着大民迅速离开酒店。当天我就跑回了自己住的城市，多一秒我也没敢待。只记得那个少妇曾站在窗前大口抽烟，她可能不会抽烟，一边抽一边大口的咳嗽，再然后看没人注意，他就跳楼了吧。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在我面前消失了。这件事儿对我触动很大，有时候我也问自己，是不是被你牵过的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事儿存在呀？我不确定，也不敢多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整天无所事事，本城也没什么可以让我玩的赌局了。接下来就发生了一开始我开篇所说的抓签事件。天津抓签那个事件以前，我是赌场暗灯需要提防的老千。自从天津赌场抓内鬼一战成名，我现在成了专业抓老千的编外暗灯。那应该是2001年的冬天，整天没事儿帮朋友看局。这一天正躺着看武侠小说呢，忽然电话响了起来，一看号码是陌生的长途。接起来，电话里一个南方口音的男人和我说着蹩脚的普通话，问我，你是不是老三呢？我说是啊，你有什么事儿啊？他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好像是久仰之类的客套话，然后转到正题，说啊，我也开赌档的，听朋友引荐知道你的电话，我最近遇到一些不正常的事儿，一直没摸着头绪呀，先后也请了不少人，都没破解了。然后他又说了一些话，大致是他很真诚地希望我能过去帮忙看看。我被他说的莫名其妙，就问他，你说是朋友引荐的，这个朋友谁呀？他说出一个名字，我感觉很陌生，就和他说了，哼，你别跟我扯淡了，我压根不认识这个人。说完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也怕被人钓鱼啊。但是那个南方人很执着，打了好几次电话啰嗦个没完，我被他烦得不得了，就跟他说了，你这个朋友我不认识，如果他认识我就让他直接打电话跟我说，我倒要看看是哪方大仙呢。话说到这份上，那个南方人果然没再打电话过来。晚上七点左右又接了一个长途，区号是天津的，估计是大军或大斌。哎，没想到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三儿，听说你不认识，你理解啦？我一听，啊，不就是天津那个二老板娘吗？我赶紧打哈哈说了，哈哈，别人不认识，理解我哪能不认识呢？李姐口气挺冲，你拉倒吧你，人家在电话里提我的名字，你告诉人家说你不认识。我被他问得一愣，啊，绝对没这事儿啊。你没接到一个南方人电话？啊，我这才反应过来，忙不迭的赔罪，末了我还跟他说呢，嗨，其实这事儿也不能怪我，我只知道你姓李，全名真不知道啊。大军当初给我介绍的时候就一句啊，这是李姐，让我哪里去知道你的名字？再说那个南方佬普通话太烂了，比我还烂， 当时就想破脑袋也不会把这个南方人跟你李姐想到一块儿去。李姐听了哈哈大笑，她希望我去帮帮她。李姐开口，我哪能不答应呢？和李姐通完电话不长时间，电话又响了，是那个南方人的。在电话筒里简单的交流了一下，我第二天坐飞机赶过去，他在机场接我。这是我第一次去长沙，那里的冬天真奇怪，成天下毛毛雨。我在那儿待了20多天，愣是没看到太阳长啥模样，成天下雨，又阴又冷，弄得我很是烦躁。后来出来看见太阳，我乐得好几天没合上嘴儿。在机场，我见到了打电话的人，寒暄几句，他们就拉我去室内，找酒店安排我住下，晚上给我接风。来了3个中年人，大个的是赌场老板严哥，中等个的是一家房地产的老总夏哥，小个的是一家私人俱乐部的老板王哥。我的普通话不怎么好，他们哥仨也很烂，交流起来很别扭，费了很大力气我才听明白。啊，他们三个人是同学加好友，这次喊我来不是给严哥的赌场抓钱。啊，按照严哥的说法呢，没人敢去他的场子闹事儿。啊，叫我来呢是帮夏哥抓钱。夏哥在当地有点身份，可以帮地位差不多的人经常一起在王哥的俱乐部里玩扑克。啊，王哥的俱乐部呢是私人会所，会员才可以进。他们玩的游戏叫扯马骨，玩到现在已经输了很多钱。他输这么多钱本来也不在乎，撤出来不玩了。后来呢，听王哥说有个人几乎天天赢钱，肯定有毛病。夏哥也怀疑起来了，他这个人呢也是犟驴脾气，遇事儿总想搞个明白。于是他又参加进去，按照他本人的说法，死了也要明白怎么死的呀。可是玩了一段时间呢，又输了不少，也没看出来哪里不对。又找严哥去看，严哥对赌博出钱很开事儿，居然也没看出来。但是严哥说敢拿脑袋担保肯定有问题，先后找了很多高手去看，也没看明白哪里出千了。正好赶上李姐去长沙办事儿，严哥认识李姐，李姐就把赌场夏天出内鬼的事儿和严哥说了。于是他们决定找我查查，如果我实在看不出啥来，他也就认了。我以前没玩过扯马骨，经过他们的解说和实战演练，我大概明白怎么玩了。啊，一副扑克去掉大小王，几个人都可以玩，一个人发5张扑克，其中3张加出来一个斗。什么叫斗啊？就是10或者是20，比如1、2、73张加起来呢等于10，这3张呢就是一个斗。扣掉这3张牌，再把剩下的2张相加比大小，最大加到10。啊，10呢就是马骨的意思，可以通杀。5张牌里必须要有斗，如果没有斗还比，那就铁定是输家。最后我们互相约好了，我扮成夏哥的妹夫，这次是没事儿来长沙玩的，严哥不出面，王哥装作不认识我。第二天晚上由夏哥带我去，他们白天还要上班，一般就只在晚上玩，也不是天天玩，一星期玩3、4次的样子。当时我先和他们谈好条件，抓不到就算了，抓到了不准伤人。啊，有了夏天天津那2个荷官丫头的经验，我抓签事先都要讲好条件， 夏哥让我放心，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不会搞出格的事儿，抓到了把钱要回来，再补偿点就行了。对方也是有身份的人，抓到了不用说也会把钱吐出来。第二天晚上，跟夏哥到王哥的俱乐部，那儿可真不赖，桑拿、按摩、健身都很全，棋牌休息室在楼上，等了一会儿人才到齐。人都到齐以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一个个看着都很富态的样子，互相打着招呼寒暄着，他们之间都说长沙本地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感觉自己像到了外国一样。夏哥给我介绍了他们，也把我介绍给他们，那些人都很熟情地跟我握手，说了几句闲话，喝了一会儿茶水，他们就去找了大包间开战了。我则继续留在外面的沙发上吃点心，坐了一阵子，我才找了个借口进去，拉个椅子坐在夏哥后面看热闹。我了解过，扑克是俱乐部进的货，标准的蜜蜂扑克。我坐下来看热闹，大家好像都不介意，仍然互相说着笑话，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他们赌的都很文明，没有一般赌局上大呼小叫的那个阵势。夏哥要我去观察一个很胖的中年男人，他是这个局里的常胜将军。夏哥怀疑他出千，还是那句话，出千看手。我看着他那双蒲扇一样的大手，心里就想乐，哼，这样的手也想出千，一看就不像劳动人民的手。不过他天天赢就有点奇怪了，运气再怎么撞也不能撞到那个地步。这些人赌得很文明，我看着却很难受。他们都有一个毛病，喜欢去晕牌。所谓晕牌，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打开来看这牌边儿，一张牌他们最少能看上一分钟，这让我很烦躁。看了一会儿也没看出啥毛病，根据我的观察，那胖子起码没偷牌藏牌，而且不管谁洗牌都没毛病。我仔细看了场上每一个人的洗牌动作，都没毛病。怪就怪在这里，什么毛病都没有的赌局，那胖子还能总赢钱。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 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

0: 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到十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六到八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欢迎您收听《济南有品》，我是柠檬。今天我就想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健康，尤其是三高的一些朋友，因为一到这个时候，这些朋友会感觉到一些变化，身体会更加的难受，你像心脑血管方面就会产生一些收缩和变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身体比较弱的人，气血比较虚的人，经常感冒。
3: 对，
0: 你说我这不就刚刚挺过去一波吗？这没发出来啊。
3: 对，
0: 还有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
3: 手
0: 脚冰凉。
3: 对，哎，你没发现有的人就咋的，穿的很少他也不怕冷，哎，有的人穿的很多但是还是冷啊。
0: 没错，这就是到我们比体质的时候了。那体质比较好的朋友，你就会感觉他气血方刚，然后不爱生病，但如果你要是身体比较虚弱，一些现象已经出现，但你又不及时调整的话，那以后可能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补益身体的时候，咱都少生病，这多好啊。
3: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免疫力呢大家都是偏低一些，想要补充免疫力那就得从吃入手。
3: 对，要补不如食补哈。
0: 是的，我们要注重食补嘛。但是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呢？哎，这个是很重要的，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也是画个问号。那说到食补的话，我一定要提到海参。
3: 哎，
0: 这几年非常受欢迎，包括我们很多的老听众都在找这个海参。为什么呢？首先，海参是海八珍之首，这在自古至今的资料当中都有记载。那海参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活了6亿年，那跟恐 龙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但是大家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吧，但是这个没有牙齿又没有利爪的一个海参这样一个生物，你觉得它很软它很弱是吧，
3: 对，它也没有攻击性啊，
0: 对呀、但是它居然能在海底生存六亿多年到现在、而且呢海参的品种很多，有1000多个，但是我们不能都吃哈，
3: 对，
0: 这海参当中有100多个品种是可以咱们无毒可食用的，
3: 对，那100多种咱要吃就吃那个对身体最好的那种，你说是
0: 不是？对呀、但是我们怎么去挑呢，一定是得挑对了海参咱才能补得对，
3: 对，因为现在开始你没发现很多这个家家都开始怎么的，一个是要给自己补益，再一个咋的也想送送亲朋好友送送家人，市面上海参多钱的都有，琳琅满目，不知道挑什么样的对身体好，是不是？
0: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选这个海参，我们先考虑一下，如果说在咱国内的话是不是一般都去辽宁大连选海参，
3: 对呀、那个辽参那个非常出名的，我国哈，
0: 对，都说辽参的营养最丰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再往北找就没有海了
3: 啊，就得是北面这片海域，就是得是冷水呗，
0: 对，大连是我们国家最北之海，这个低温水域冷水海参它的营养是更加丰富的，因为这个海水冷嘛，它的生长期就会更长，海参的营养也更足。那如果说我们放眼全球的话，去找这个更低温的冷水海参，我们选到的是哪里？
3: 那就再往北走，直接干到北极。
0: 哎，北极圈附近的冰岛海参、可能冰岛这个国家我们最近几年都是有认识到的哈，因为我们看足球嘛，有一些欧洲杯呀、世界杯这些足球大赛，我们发现冰岛的球员身体强壮程度非常好，
3: 那身体都老壮了，完一个个的还贼高，关键整个冰岛才30万人口，然后他们的足球队啊、篮球队啊身体都特别好，一点不输那些豪门球队。
0: 是的，那你要是找这个地方人家身体上的原因，你一定是和当地的饮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今天向大家推荐冰岛的红极参、为什么推荐冰岛红极参，我们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第一，冰岛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
3: 法律又禁止 养殖啊。
0: 对，这和咱们国家很多地方就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冰岛所产出的海参一定是纯野生的，而纯野生海参咱们在国内市场上所有品牌你挨个的去问几乎没有一个敢跟你保证，
3: 对，因为还是要吃进嘴的东西咱尽量吃纯野生的，为啥？那养殖的东西它肯定往里投料投东西啊，
0: 对呀、防止它生病就可能用一些抗生素，
3: 对，
0: 就怕它长得慢了个头小了可能是加一些激素，所以说养殖的话是你几乎没有什么保障的，
3: 对，你吃到身体里把它吃的东西都你吃嘴里去了，
0: 存留在咱们的身体里你也不放心，但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的、都是来自冰岛，那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冰岛明令禁止养殖海参、另外一点呢，这个国家哈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一共分成了8块、分成这个不同的海域每年只允许捕捞1块，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而且保证它们的生态环境，就是说你得给它时间去生长，一个板块捕捞完了你再去来年反复捕捞它不允许的，如果你反复它就没有生态保护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海参的个头也小了，你没有时间给它去长，对吧？
3: 对，
0: 所以说这个国家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分板块捕捞，所以说产出的海参起码是8年以上的参龄。
3: 哎，8年以上参龄还野生了，这在国内几乎就见不着啊。
0: 是，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不仅选到这稀有的8年以上的冰岛红极参，还是优中选优，大个里挑大个，挑到红极参王，多大啊？一斤大概有6到8头。
3: 6到8头就一斤，那可就是要1两多一大根儿啊！这个我跟你说，在国内你去买个啊，就比如15根一头的、20根一头的，已经算是不错了。这6到8根就，
0: 你就可以想象它的个头有多大。我给大家直观一点说吧，江总，你看一看，这每一根海参是不是像婴儿那个小手臂一样粗？是？
3: 对呀。
0: 特别的强壮，
3: 对，特别强壮有力啊！关键这海参，哎呀，真黑呀啊！
0: 外表是乌黑乌黑的，看着就有营养啊。
3: 对啊，
0: 而且我们大规格大参苓就意味着高营养。海参呢和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那么我今天反复来讲，第一纯野生，第二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那么有的朋友可能问了，这样的好参我是不是合吃，我能不能吃啊？

0: 我刚才讲了一些体弱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精力不旺盛，你都应该来吃。
1: 嗯、
0: 而且这个海参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谁都可以来吃。
1: 那太好了。
0: 因为《本草纲目拾遗》等一系列的医书告诉我们，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
1: 哎，你看海参就可以天天吃，那人参可不能天天吃、啊。
0: 对呀、
1: 啊，
0: 人参你都不能天天吃，但是海参它是更。

0: 钙、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身体。
1: 对，这些东西啊，不仅对身体心脑血管好，哎，我看对关节也好哈。
0: 是的，所以说它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补益，而且还是食疗佳品嘛，还被誉为什么亚健康克星、长寿之神、长寿参，足以证明海参的营养价值之高。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海参品质高、营养高，还有就是市面价真的是很贵呀，
1: 价值肯定也高嘛。
0: 是的，因为你市面上很难买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嘛。
1: 对，而且现在用参量大啊，海参真是一天一个价格。
0: 哎，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必须是非常超值的冰岛红极参王，这品质首先给大家保关。市场上这个品质的红极参王得是按根卖的，
1: 那肯定的呀，
0: 99块钱一根，就这个价格，就是落地到咱国内的时候，直接一手价99一根。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一斤能称到6到8根，也就是6到8头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实惠，论斤卖，
1: 哎，
0: 直接给到大家5斤。
1: 五斤，
0: 你要算你在外面买的话，5斤
1: 得2-3千。
0: 你3-4千，你算少了吧？咱6到8头的，但我们今天一口价格。698，让你买到5斤。
1: 哎呀，5斤冰岛红极参王。
0: 哎，是的，但是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5斤哇这么多了，但是我这里还有惊喜，我又给大家申请了一些，跟厂家真的是申请再申请，
1: 对，
0: 申请到的优惠。
1: 你得让大家够吃这海参啊，一天就是说一天吃一根，得坚持吃一段时间，
0: 真的
1: 是
0: 希望大家能长期的来吃，所以说我又给大家申请到一定量，今天698，5斤之外，我直接翻倍。再送您5斤，也就是698元，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买到几根就不错了。但是今天698，我直接给你10斤，但是只有20个名额。咱们平台大家知道，老听众知道啊，平常是限购2份的，但是今天也是给大家回馈啊，每位朋友最多可以订购3套，好不好？
1: 对，因为现在用参量大啊，有的朋友自己用，还有送人什么的，吃的也多啊，而且这玩意儿天天吃，真是好处多多啊！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参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一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缓化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一进2号线538，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女士，
2: 帮我订2份啊。
1: 好嘞，订工成功了，等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的，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真的
0: 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儿的、啊。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
1: 哎，对。
0: 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

0: 和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真的
0: 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
1: 对，
0: 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10斤海参特别多，超值。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进广告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回来，吉良用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赶紧接听电话啊！
0: 迎进六号线，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女士，
5: 这个海参拿回家用不用洗呀？
0: 不用，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是开袋即食的，就是拿回家之后，你没事就在家里这个冰箱冻上，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化了之后就能吃，开袋即食啊，都给大家处理好的了。
5: 啊，不用自己再策划了是吗？
0: 哎，
1: 不用了。
5: 哎，行，那我
1: 订
5: 3组。
1: 订3组啊，限购3组的啊。
0: 哎，订购成功了，女士，等电话。五号线，你好。
6: 喂，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6: 啊，我订
1: 3张卡
0: 、啊、你是要送人哈？
1: 是要送人吗？
6: 对
0: 对、
1: 啊、
0: 送人方便哈。
1: 对，
0: 好，来，订购成功了，女士，迎进四号线，你好。
7: 你好。
0: 哎，先生。
7: 哎，我先买回来那个车挺大，挺好的
0: 啊，是不是？
7: 我现在送人，你能来卡吗？行吗？
1: 可以啊。
7: 那你给我来3张。
0: 来3张，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嗯！你看这位朋友就是吃好了，觉得这个品质拿就出去送人，这都是拿得出去手的，
1: 必须能拿出手的。关键是纯野生、纯进口，关键是8年以上大山岭的。
0: 是的，
1: 这在国内你想找这么大个头，找到了，这么说也得上万块钱一斤啊。
0: 是，那您自己吃也是非常合适的。这10斤，咱买牛肉、买羊肉，也就是买这些了。可是今天698，你能带回家10斤冰岛红鸡参，这可是纯海参啊！而且想送人的朋友也是非常合适，因为我们这个海参提货卡上面写的市场价，我们的卡面价就是1980的卡啊、
1: 嗯，
0: 所以说您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
0: 今天只有20个名额，然后今天我们是破天荒开了一个先例啊，每位朋友最多订3套，好不好？
1: 对，然后记好订购电话，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参王，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正常冰岛红鸡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参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一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即食的，开袋就能吃啊！缓化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

0: 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
0: 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五号线0937，你好。
2: 你好，订购一份。
1: 订一份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
0: 嗯，好嘞。一般人来讲哈，就更别说咱一些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去体检身体指标啊，如果检测出问题的话，医生会告诉你千万别乱吃东西，
1: 大鱼大肉你就是告别了。
0: 是啊，如果你说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你还得打点滴去医院是吧。但是海参不挑人群，这就是它的好处。因为海参是极低脂肪，没有胆固醇，而且高蛋白，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吃。而且咱们刚刚讲了，如果你身体弱呀，精力不足啊，睡眠老是不好的，还有气血虚的朋友，这方面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但是你别说，我是不是吃几根海参我就能病好了？哎，咱卖的不是药，咱这就是有营养的食品，食补胜药补啊，朋友们，你永远记住了。
1: 那药不能天天吃啊，但是营养的好吃的海参你可以天天吃啊。
0: 是的，你坚持吃海参比你吃那个药，去吃那个胶囊或者打针要强的太多了。我个人觉得咱经常吃海参，你少去一次医院，你省的可不只是这6、9、8。但是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第一是纯野生，这个就市面上没有谁家敢说；第二纯进口，冰岛纯野生纯进口的；第三就是它的参龄，8到9年参龄的。你在外面买的海参最多也就是4到5年了不起了，但是咱们这是8到9年的，每一根都是60克到80克左右的。第四啊，它是冰岛红极参，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长什么样。它的外表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这个海参的品种对我们的身体非常之好，不管我们是从这个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还是说我们从分析它的物质、它的营养成分来看，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对老人都是特别好。而且咱们今天是十斤的大组合，市面价格你十斤是不是得卖7000块钱左右？
1: 那是。
0: 对，但是今天我们送优惠，直接一口价按斤卖698，五斤还没完。今天你打电话，我直接再送你5斤，698，一共10斤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
0: 每位朋友今天哈是限购3套的。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真的
0: 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
1: 哎，对。
0: 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 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参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一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
0: 真的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啊。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
1: 对，
0: 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参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一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5258，你好。
3: 哎，你好，
0: 你是订购吗？
3: 啊，能听到，我想我订一份海参吧。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等电话，女士，5号线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4: 哎，我可不可以多订几套，然后送不同的地址？
0: 可以。
1: 啊，送多少地址都行，全国包邮啊。
0: 是的，你想送什么地址都行啊。
4: 啊，行，那一会儿谁有人联系我呀？
1: 有人联系你啊，等电话就行。订几份啊？
4: 最多能3份订吗？
1: 能订3份
0: 啊。
4: 行，
1: 来，
4: 都是
1: 电
4: 一个地址一个地方啊。
0: 好的，可以啊，女士啊，咱放心就行了，等
1: 电话。对，而且咱这个海参还有礼券，礼券上面写的1980呀，而且海参
0: 这多有面子。
1: 对呀、啊，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吃海参好，包括你把这海参送人，谁都当好东西，都当好几千的东西去收。但是就这样品质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格太高了，落地到咱国内一根正常是99块钱，这种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在哪儿买都得小100块钱一根儿，那真是太心疼了。你说偶尔咱们稀罕巴叉的买上个几根吃个1-2次，说实话没啥意义。但是今天698块钱就让大家多囤上一些海参，绝对够吃，长期滋补才是真正的滋养。你想一想，10斤1斤6到8头，这就是60到80根，对不对？
1: 对呀，
0: 不是只能吃几天，能保你吃上一个季度，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我们海参是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就可以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的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和氨基酸。我们的冰岛红极参富含60%左右的优质蛋白质，在海参，在世界海参品种之中都是排名前3位的。所以说你别到处去选，你说我们到底是买这个品种的还是买那个品牌的，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合适。其中还包含50多种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氨基酸、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精氨酸、牛磺酸、自身粘多糖等等，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可以说没人不适合吃。但今天我们就是让海参这样的食疗佳品走上我们百姓的餐桌，让大家都吃得上吃得起，送人的话也方便，给大家提供海参卡都是可以的。今天一口价做到698，您可以购买到5斤冰岛红极参，而我们的格外优惠，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698，10斤 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领的红极身王，您就能拥有了。
1: 对，我现在场内我看没有名额了。
0: 是的，今天只有20个名额、啊、但是我们每位朋友限购3份啊，你抓紧时间打电话下手，这个优惠真的之后不一定再有了。
1: 这样咱们给大家在场外啊再留最后6套，这6套呢就是每人限购3套啊，就是这6套看谁下手快了啊。
0: 是的，
1: 记好咱们这个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698十斤冰岛红极身王就能带回家啊、
0: 嗯、
1: 然后赶紧打场外电话，一共剩最后6套了，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对，不管您是自己家留一套吃，还是说再送人、
1: 嗯、
0: 再送2套都是可以的，太合适了这个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因为我们的备货真的非常有限，真是数着在卖，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最后6套啊，1650431100。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8: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名誉权不容侵犯，情感纠纷不是违法借口。近日，一起因情感误会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女子李某因无端猜疑，在短信、微信及工作单位多次辱骂他人小三，被经开法院认定构成名誉侵权，判决其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26年5月，李某因怀疑前夫王某与刘某存在不正当关系，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多次通过手机短信、微信语音向刘某发送信息，使用极度贬损人格的词汇。不仅如此，李某还找上门去，到刘某工作单位及致电其公司进行辱骂，导致刘某在同事和周边群众中的社会评价显著降低。庭审中，李某承认了辱骂事实，但坚称是事出有因。然而，李某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言论属实，亦未能证明刘某与王某存在其指控的关系。经开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名誉权的保护。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名誉是对个人品德、声望等的社会评价，受法律保护。法官指出，李某仅凭主观臆断，未核实事实真相，便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散布侮辱性言辞，其主观上具有损害刘某名誉的恶意，客观上造成了刘某社会评价的减损，符合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至于李某主张的事出有因，并不能成为免除其侵权责任的理由。即便双方存在其他纠纷，当事人也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非以违法手段侵害他人名誉。鉴于侵权行为发生在刘某的工作场所及网络通讯渠道，法官酌定李某需在刘某工作店铺门口张贴经审核的书面道歉声明，公示不少于7日，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考虑到侵权行为给刘某造成的精神痛苦，法官也支持了刘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官提示，名誉权是每个人的精神名片，不容随意践踏。本案中，李某因一场误会，不仅未能澄清事实，反而因侮辱性言论弄脏了别人的名声，最终自己也要付出法律代价。这警示我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现实交往亦有法律边界，遇事讲法，维权依法，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正确方式。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长春持续高温天气即将落幕，中国气象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长春持续高温将按下暂停键。8月25号至8月28号，长春连续四天气温迎来明显下滑，体感逐步舒适。8月25号，长春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来到了18摄氏度，较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相比下降了6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市、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四平小雨转晴，19度到30度。辽源小雨转晴，19度到3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0度到30度。白山小雨转阴，18度到30度。白城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9度到29度。延吉阵雨转晴，20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阵雨转晴，6度到13度。长春小雨转晴，20度到30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的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8月20号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之际，电影节组委会宣布将由万茜担任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是经中宣部批准的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首发240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同步温情上线。本次电影展映时间一直持续到28号，省内共计28家影城参与放映，覆盖长春、吉林市、梅河口、四平、延吉多地。随着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长春大胆突破固有模式，推出创新策划，把整座城市化作全域开放的实景影片片场，全程布局多处公益放映点位，户外大屏同步直播开幕闭幕式盛典，落地多场公益观影活动，让电影跳出密闭放映厅，流转在西民大街的夜色里，净月潭粼粼水波之上，动植物公园特色景致之间。一颗南瓜能有多重？第25届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答案被刷新到914.4斤。这颗身披金黄、体量远超寻常南瓜的瓜王，一经亮相，便成为本届农博会最吸睛的明星，也让长春农博园南瓜展区排起了拍照的长队。园区专为这颗瓜王打造了瓜王驾到特色打卡点位，金黄的瓜身端坐在展台中央。巨型瓜果的走红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更承载着种业创新与精细种植的扎实功夫。本届农博会将持续至8月23号，不妨到长春农博园一探究竟。此外，长春农业博览园日前发布公告，农博会结束后，园区将持续对外开放。园区持续开放期间，门票统一价格20元每张，游客可通过长春农业博览园官方公众号在线购票，也可以前往游客服务中心1楼售票处现场购票。

8月20号，长春泊车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重点商圈路内泊位快速路桥下开放式停车场，夜间18点至次日的8点是免费停车的。此外还有两个省钱小妙招，很多朋友都说好用。首先呢，就是夜间短停不满2.5小时，系统会按白天计时规则收，满了2.5小时才按5元封顶，短停少花，长停也不贵。第二个呢，就是跨时段停车，白天和夜间分别享受各自30分钟内驶离免费的福利，不是全程只免一次，系统会自动分段帮您来计算，能省的钱一分都不会多收。近日有着科创界、创新界奥斯卡之称的百大科技研发奖公布了2026年度获奖名单，由长春新区企业大一集团长春创新产业基地生产的智能无创放射外科治疗产品成功入选。这是该奖项自1963年创办以来，中国大陆首次以主要提交方身份在大型医疗装备领域摘得此项桂冠。此次获奖标志着我国高端放疗装备实现从国产替代迈向全球引领的重要跨越，也将为大一集团拓展全球市场提供硬核背书。扎根长春新区，大一集团长春创新产业基地将在长春新区政府投资基金的支持下，持续深耕高端放疗赛道，不断输出中国原创医疗装备成果，彰显长春新区医药健康产业强劲的创新势能。以吉林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的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计划2026年8月23号13:30在松原大剧院进行首场演出。本剧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由吉林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和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出品，吉林省戏剧家协会与吉林省海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制作。以吉林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聚焦前郭、前安两县基层干部与数万群众同心同德、战天斗地的修渠历程，用质朴的舞台语言重现吉林大地八载饮水之荒的热血往事。全剧集合了吉林省话剧及舞台艺术各专业院团院校的优秀骨干力量，共同打造一部留得下、叫得响及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于一身的舞台艺术佳作。车轮奔走人间烟火，双手托举生命微光。8月20号，来自吉林市的网约车司机崔宇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血液科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2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平凡的网约车司机以一份滚烫善举，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重生。

0: 近日，吉林省一汽总医院发布关于落实无偿献血者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及个性化服务的公告，为贯彻落实长春市献血管理办法，切实保障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合法权益，凡是持有长春市无偿献血荣誉卡的人员，在我院就医实施优待政策：一、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二、享受体检套餐价格8折。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存在多处文字错误，如匕首写成七首、宗教写成宗旧等。浙江省博物馆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有多处说明文字出现重复表述、错别字、语义不清等，如不顾休息写成不顾体息、红军写成红车。据国家文物局官网消息，为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博物馆陈列展览主题、展品说明、讲解词、展览大纲应经博物馆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并由主要负责同志审签。同时，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据媒体报道，8月18号，两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女乘客表示，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表示，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随后，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话题引发关注热议。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部分网友疑惑，两个人买了3张票，不是本人座位，是否有处置权？8月19号，记者致电12306官方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1张票。因此，此类情况需看该座位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根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人买3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称，乘客

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近日，牛来票房暴涨1000倍，牛来硬刚奥德赛等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这个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两道截然不同的奇观，一边是诺兰耗资2.5亿美元打造的荷马史诗巨制奥德赛， IMAX 摄影，全明星阵容，全球狂揽近票房14亿美元，另一边是仅仅母子二人花5年手搓出来的86分钟动画牛来，粗糙刀剑魔僵硬卡顿，上映前10天票房仅7705元。牛来不按常理出牌，大量观众在社交平台刷到评射片段后，抱着看看到底有多差的心态买票打卡，排片从个位数猛增至800多场。截至8月20号9点，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2875万元，是此前的2000多倍。猫眼对其总票房的预测也升至1.35亿元，于是网上出现了各种神对比，牛来完爆奥德赛的10大证据，没有 AI 纯手搓逆袭奥德赛，网友们甚至玩起了谐音梗，管牛来叫牛德赛。8月20号，黑神话官方账号公布黑神话钟馗15分钟游戏实机演示，相关话题冲上热搜。由游戏科学开发的黑神话系列第二部作品黑神话钟馗今日带来全新15分钟游戏实机演示，首次展示主角战斗与部分剧情片段。本视频为开发中版本录制，运行时屏幕宽比高设置为21:9，因产品仍处于研发早期，最终发售内容可能有所不同。网友对这段15分钟的视频非常满意，纷纷表示这居然是实机的，太厉害了，独一档3A 的美术精度。近日，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被召回一事引发关注。8月12号，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称，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原因是该批次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根据召回公告，该批次纸巾于2026年1月21号生产，规格为210×195毫米，公司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安排退货。8月19号，多平台佑家旗舰店客服称，该款纸巾有问题的批次已停发封存，售卖链接已下架。有客服表示，该款纸巾已更换供应商，如果对其他相近批次的同款产品有顾虑，可提出退款换货等。最近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一家餐馆刷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0亿元。影片中那座弥漫着烟火气又笼罩在硝烟下的中东城镇，一部分取景自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这里曾是一座煤炭工业基地，沉寂多年后因为影视产业重新活了过来。《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很多观众纷纷来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卡，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大约2000人次。石嘴山市着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老矿工重游故地，游客慕名而来，加之贺兰山紧邻沙漠、峡谷、戈壁、荒漠等多元地貌交织，是绝佳影视取景地，吸引了《万里归途》《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等多部影视剧前来拍摄。
20号是世界蚊子日，但这个日子不是给蚊子过生日的，是给咱们敲警钟的。每年因蚊子传播疾病死亡的人数高达72.5%。

5万。如果半夜被蚊子惊醒，如何精准拍死一只蚊子？告诉你个小诀窍，寻找蚊子的时候尽量不要开室内的顶灯，因为过强的光线会让蚊子藏起来，同时并不利于搜索蚊子。建议可以打开床头的台灯等亮度不是很高的照明设备，同时用手电筒搜索探照。蚊子落在墙上时会很容易留下影子，更容易发现。蚊子要灭更要防，记住三件事儿，蚊子拿你没办法。第一件事儿，清积水，不要给蚊子生孩子的机会。蚊子的一生离不开水，花盆、托盘、水培植物、废弃轮胎、饮水机、水槽等等，任何能积水的容器都可能是蚊子的产房。清理积水，从源头消灭蚊子。第二件事儿就是装好纱窗蚊帐，把蚊子挡在门外。第三件事儿就是出门穿对衣服，用好驱蚊剂。傍晚蚊子多的时候出门，穿浅色长袖长裤，深色衣服招蚊子。裸露的皮肤涂驱蚊剂，选含避蚊胺、驱蚊酯的合格产品。在这个属于蚊子的纪念日里，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让它们远离我们，越远越好。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7:0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有一个人为你出谋划策，能够在生活里用25年自己的专业知识，祝各位在买房置业安居当中一臂之力。别忘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在入秋之时，